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关于巡查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巡查组的各项具体要求上来，切实增强接受巡查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决心，不折不扣地把巡查组的各项要求贯彻好、落实好。会议要求各相关乡镇部门要全力配合、积极支持，坚决保障巡查顺利开展，严格按照巡查组的要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全面准确及时地提供各类巡查所需资料，畅通巡查组与干部群众的联系渠道，让巡查组充分了解到我们三资管理的实际情况，通过拉网式、穿透式监督，精准揪出管理漏洞和隐患。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实行台账管理和消耗制度，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以此次巡查为契机，聚焦三资管理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接受巡查监督与加强日常监督贯通起来，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的，严肃追责问责，坚决守好集体家底子，确保三资在阳光下运行，真正把巡查整改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作风、规范权力运行、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会上，市委第四交叉巡查组主要负责同志强调了开展三资管理交叉巡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巡查的重点任务、总体安排和工作要求。滦平镇、长山峪镇三道营村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代表镇村两级党组织做了表态发言。记者徐川报道。为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29号至30号，由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德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代艺术学校、九拍音乐教育联合承办的畅享滦平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在滨河广场精彩上演。两场演出以青春鲜活的舞台形式，为广大市民献上高品质视听盛宴，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精准直达基层，惠及群众。本次惠民演出聚焦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主打流行摇滚、经典金曲演唱，我县优秀青年文艺工作者、本土特色乐队登台献艺，本土气息浓厚，青春活力十足。演出节目内容丰富，风格多元，兼具各年龄段观众审美爱好，既有传唱度极高、深入人心的经典老歌，也有以热血昂扬、逐梦前行为主题的原创曲目，更有彰显滦平城市风貌、彰显本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演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新时代滦平青年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和扎实过硬的文艺素养。演出现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热烈欢快的氛围持续升温。演出伊始，疯子与猫乐队率先登场，接连演绎《疯子与猫》《青春不凡》等多首原创及流行曲目，动感十足的节奏、活力满满的舞台表现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尽显滦平青年的青春朝气。演职人员董明倾情献唱《这世界那么多人》《乌兰巴托的夜》，嗓音温柔细腻，娓娓动听，治愈的旋律打动全场观众，收获阵阵热烈掌声。随后东拼西凑乐队唱响《无地自容》《蓝莲花》等经典摇滚曲目，熟悉的旋律、澎湃的节奏唤醒大众青春记忆，引发全场共鸣。由宗浩然、彭启航、张世龙、王彤彤组成的青年文艺组合活力演绎《再见杰克》《活着》等热门曲目，朝气蓬勃的台风、感染力十足的舞台表现，让现场氛围持续高涨。演职人员秋月深情演绎《后来》《至少还有你》等经典歌曲，温情婉转的唱腔直击人心，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掌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交织成欢乐祥和、暖意融融的夜间文化氛围。
此次

0: 畅享滦平基层惠民演出，创新基层文艺传播形式，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舞台风格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用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文艺作品浸润人心、凝聚民心，有效丰富了我县夜间文化业态，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县文化馆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事业，常态化开展文化进基层、文艺展演等惠民活动，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培育青年文艺人才队伍，不断丰富文化服务内容，创新文化传播形式，持续擦亮做优畅享滦平本土文化品牌，以文艺力量赋能基层文化振兴，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地生根，暖入民心，润泽全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2: 贺龙全传42回。有道是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咱们简单的说，这世上的人呢，分好人和坏人两种。当然好人也分三六九等，坏人也分三六九等，它不太一样。有的坏是一般的坏，有的是特别的坏，有的是缺德的坏。就拿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陈黑满，这小子叫特殊的坏。你看表面上俩肩膀扛个肉球，有胳膊有腿，也说人话，其实一肚子转轴。这种黑心肠的人古往今来到处皆有，我们不能不防啊。这就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在那个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舞台上表演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陈黑满布置了刀山油锅，把手下人都安排好了之后，满面陪笑来迎接谷虎。谷虎是全然不知啊，一看陈黑满来了，谷虎甩凳下马，两个护卫也从马上跳下来。陈黑满到了近前，一躬扫地：“大哥，真想您呐，哈哈！多日不见，你挺好呗？兄弟，你也挺好呗？托哥哥福，勉强对付活着吧。里边请，里边请，我的弟兄都渴望能见着您呢。”说着肩并肩，手拉着手，两个人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陈黑满吩咐一声：“来来来，见见我哥哥，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还有脸提这个事儿呢。然后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谷虎呢，就好像到家的感觉，一点防范也没有，坐下了，端着酒杯就问这陈黑满：“我兄弟，听说你目前处境不妙，你打算跟我合为一个柳子是也不是？”“大哥，我莫不开说呀，这不给您找累赘吗？”“哎，兄弟，哥哥双手欢迎你去呀，你去了之后咱俩壮大实力了，咱哥俩当家做主有何不可？这次我来想见见咱的弟兄，打消他们的顾虑，而后挑良辰宅吉日，我接你到我的大寨，你看怎么样？”“多谢大哥，多谢大哥，既然如此，您多喝几杯啊。”谷虎心里高兴，端起酒来 正在喝的时候

冷不丁的，这陈黑满这脸往下一黑，从腰里把枪拽出来了，对准古虎的脑袋，

卫呢，那俩护卫在院里正抽烟呢，眨眼之间听见了枪声，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本能地把家伙事儿也拽出来了。其他的人往上一拥，刚要动手，古虎手下的人也不示弱呀，就知道发生了变故，啪啪啪啪啪啪，举枪射击，其中有一个当场牺牲，还有一个腿快越过短墙是逃之夭夭。回到玉林寨，见着贺英就送了信儿了。单说这贺英啊，自从丈夫走了之后，就这心忙意乱呢、120个不放心。古虎走了，他就恨自己怎么没坚持一下把他给留住呢，他不应该去，觉得心忙意乱的，好不容易忍了一天，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跑回来，那个弟兄哭着进了屋了，见着贺英如此这般是讲述一遍。贺英一听、当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榆林寨的人全听说了，屋里外边全都挤满了人了，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贺英才明白过来，但是贺英这个女人不同寻常啊，要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能干这种事吗？贺英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止住了眼泪，马上派人打听丈夫虽然说死了，尸首现在何处。有人打听清楚回来禀报说，脑袋没了，光剩身子了，被抛尸在荒郊。贺英啊，不惜重金呢，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尸体找回来了，买了上好的棺木成殓起来，就在他们家的门口不远修了一座大坟，还立了一桶碑。贺英是痛哭流涕，咬牙切齿，在碑前发誓一定把陈黑满逮住，是碎尸万段，给丈夫报仇。这贺英真是个好样的，女中的豪杰，金国的丈夫没他嫁，丈夫不在了，自己要挑这山头，要把柳子壮大起来。当然这个事情贺龙能不知道？没过几天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气得咣咣直踹地呀、好啊好啊啊！我明白了，这找我报仇不成，拐了个弯儿，从我们家属上下了手了，我姐夫成了我的替死鬼了。他马上派人把姐姐贺英接到桑植县住了些日子，跟他姐姐就说，我姐夫现在不在了，你一个女人家家挑大梁恐怕挑不起来，干脆你就搬到桑植县来得了，帮着弟弟我咱们一块儿干。遭到贺英的拒绝，贺英啊还是原来的宗旨，告诉贺龙，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是一家人，咱是姐弟，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你帮我，依然是相互声援，比挤得一块强得多。关于姐姐我的事儿，你就100个放心，我挺得住，有困难我再找你。那么贺英不听咱不说，单说贺龙明知的有仇人下的家伙，究竟这个仇人是谁，直接的仇人又是谁，错综复杂，他不经过调查难下结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贺龙现在担子有多重啊，掌管着桑植县，除暴安良，整天剿匪，那个事情简直多得支不开套的啊。不仅贺龙支不开套，整个湘西人事大变动，都在走马换将。这个湘西呀、管着10来个县呢、这地盘可不小啊。其中呢，湘西有个镇国军第五军，第五军的军长叫林德。

修恩对贺龙啊比较赏识，他和贺龙的顶头上司呢田英昭也是好朋友，都欣赏贺龙是一员虎将。但是在林德轩的部下有一个团长，姓马，叫马吉祥，马团长。这个马团长领着1000多人就驻防在陈家河，这陈家河就在桑植县和永顺县的边界上。可这马吉祥不是东西，利用他手下这1000多人是胡作非为，比土匪还土匪呀！两县的老百姓是痛苦不堪，因此有很多人都到贺龙这儿告状，恳求贺龙发兵，能把他给铲除了，解救老百姓。贺龙啊，接着很多信件，也接待了不少的人，他有点犯愁了，为这事儿开了几次干部会。因为什么玩意儿呢？因为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家的正牌军，而且呢，这马吉祥又是个团长，人也多，枪也多，以贺龙的力量想把人家给除掉，这玩意儿难点儿。但是老百姓的呼声又不能不接受，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这贺龙亲自起身去见第五军的军长林德轩。那贺龙那是第一营的营长啊，有事见首长也是应该的。林德轩还真就不错，把贺龙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一见面热烈握手。他知道贺龙是一员虎将，也有心拉拢他呀。贺营长，百忙之中你不在桑植，怎么到了我这儿了？贺龙行着军礼之后，然后规规矩矩坐下了，就向他反映了马吉祥部队的情况。贺龙是义正辞严呐，军长，在您的手下出来这么一个马吉祥，简直对您的声望太有影响了。作为团长，他怎么能胡作非为呢？土匪干不出来的事他都干到了，民愤极大呀。我这次专程来向您反映情况，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厉惩处。这林德轩听完之后当时就惊呆了，哦，有这等事儿？哎呀呀，我全然不知。马吉祥啊，马吉祥啊，你身为国家的团长，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不是人的事儿？可杀不可留啊。贺营长，你向我反映的情况很及时，很对，很对的，你放心，你回桑植县吧，我马上下令处置马吉祥，一定给老百姓出这口气。那我就拜托军长了。贺龙听完了心里挺痛快，回到桑植县听信儿，结果一日两，两日三，等了2个多月什么信儿也没听着。这个好信儿没听着，相反的，听说马吉祥的部队是照样胡作非为，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贺龙纳闷儿啊，军长答应了，怎么马吉祥还是我行我素啊？这为什么呢？他派人一调查才了解了真相。闹了半天，这林德轩也不是个好东西，跟马吉祥两个人呢，关系还挺深。别看他表面上说这说那个的，那是冠冕堂皇骗人之词，暗地之中根本就不管，所以这个马吉祥的部队照样胡作非为。当贺龙了解到真相之后，一咬牙，行，林德轩，你作为堂堂的军长，你把我给骗了，既然你不管，我管。这贺龙的胆子有多大呀？为此他又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什么参谋长、几个连长全都参加了，他做出决定要铲除马吉祥。

人们认为这是一招险棋呀、啊。你是个小营长，你敢把团长给铲除，而且上边还有林德轩，等等众人，这事儿要办砸了，上边能答应得了吗？但是贺龙是一身都是胆呢、啊。既然老百姓反对的事儿，我就得同情老百姓，我就这么干。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贺龙做出决定之后，派出几路探马，打听马吉祥活动的情况。不到一个月，把情况摸清了。前些日子，马吉祥啊，抢了几家当铺和绸缎庄，发了一笔横财。为了封住他手下的嘴，要举行一个分赃大会，地点就在陈家河的东边，地点都搞清了。贺龙就带了200名弟兄，都是快枪手，一个比一个能干的，偷偷摸摸的化妆改扮来到陈家河。咱书说简短吧，谁也没想到马吉祥正在分赃大会上夸夸其谈正美呢，贺龙的伏兵四起突然出现。贺龙拔出手枪来，对准了马吉祥的脑袋哐哐就几枪，把马吉祥是击毙于地。他身边的爪牙刚要往上闯，被贺龙的手下啪啪啪一顿乱枪打成了筛子。马吉祥马团长就这样死了。贺龙发动突然进攻，获得了枪支100余杆，弹药几十箱，贺龙是大获全胜啊！而且把他们所谓分赃大会的金银财宝抢劫一空，这些东西一部分充公，一部分散发给受苦的老百姓。就这件事儿，不仅震动了湘西，震动了10几个县，也传到林德轩耳朵里头去了。林德轩是大吃了一惊啊啊啊啊！哎呀，贺龙啊，贺龙啊，反了，反了！你是什么人？你是小小的一个营长，竟敢以小犯上，亲自动手把团长给击毙了。这还了得，这就是造反呐、啊！我岂能容你。林德轩气得浑身直哆嗦，马上坐上轿子来到湘西护法军第5军，来见镇守使田英绍。因为田英绍是贺龙的顶头上司，贺龙这营长就是他委任的。见着田英绍，他又拍桌子又瞪眼，把这事儿反映了一遍。田英绍嘴里没说啥，心里头高兴。田英绍心说，贺龙好样的，干得对，哎，打一打他们的气焰，对咱们是有好处的。但这个嘴上他不能这么说，田英绍也假装吃惊，也假装生气。哦，有这种事儿，好，好，好，好，我一定处分，一定处分，像贺龙的所作所为，非枪毙不可，非得杀一儆百。林德轩信以为实，他回去了。其实啊，他们都犯一样的病。田英昭啊，根本就没处分贺龙，相反还暗地之中派人给贺龙送去50条枪。10箱子弹以示嘉奖，感谢贺龙把他对手林德轩减去一个羽翼。哎，这些当官的一块好饼也没有，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想削去对方的实力壮大自己，各有各的打算而已。可纸里包不住火呀，林德轩能不知道信儿吗？后来林德轩也知道信儿的，破口大骂：田英昭啊，田英昭，你等着我的，都是你包庇贺龙，纵容贺龙，才有今日之患呢，迟早我

报复，他们之间也埋下了祸根。光阴似箭，是斗转星移呀、啊。时光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半年多过去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从中央到地方，人事更迭不断呢。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走马换将啊，那个乱劲儿就甭提了。现在大总统黎元洪被赶下了台，北洋政府又换上新总统冯国璋，冯国璋执政了。他这一执政，各地方上是频频的走马换将。那别的地方咱不说，咱说湘西。这湘西这地方很重要，原来这儿的镇守使田英绍就是贺龙的顶头上司。田英绍这个人呢，不务正业，好不容易爬到湘西镇守使了，掌握着一切大权，他就贪图安逸享乐呀。广太太娶了18个，每天躺在床上滋滋就抽大烟。他的一切政务交给谁了呢？交给他一个新夫人，此人姓陈，叫陈屈贞。您记住啊，陈屈贞呢、啊，这个家伙后来爬上了湘西王的位置。这个陈屈贞呢，一开始在田英昭手下当中校参谋，也是田英昭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这个小子是诡计多端呐、啊，因为呢，田英昭把林德轩给得罪了，林德轩就有意收买他。这陈屈贞暗地之中也表了态了，要想方设法把田英昭给赶下台。赶下台之后，由他取代，所以这陈屈贞呢就动了心计了。一开始呢，他向田英昭建议，您手下应该设立一个军官培训班，培养您的骨干，早晚都有用。田英昭那是个糊涂人，一听挺好，好，这事儿你去操办吧，缺什么少什么你只管打招呼。哎，好好好好。陈屈贞就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自己的新妇人，各团各营都有他的铁哥们儿。当他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在林德轩的帮助下开始逼宫，突然之间发动兵变，就包围了田英昭。田英昭吓得大烟枪都落到地上了。到了外头，他一看傻眼了：“我屈贞呐，你要干啥？”“嘿嘿，我说长官，实在对不起，连中央政府的大总统都换了，我说咱们湘西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呢？您是不是当这镇守使时间太长了，有点腻歪？我挺感兴趣，我打算替您干几天，您觉得怎么样？”田英昭一听啊，明白怎么回事了。哦，好好好好好好，兄弟，我真干腻了，我一年比一年岁数大，力不从心了，我这位置我就让给你了。打这儿开始，陈屈贞就掌管了大权，坐上了镇守使。贺龙全传43回。咱们常说一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意思？就说这个人呢，很难叫人琢磨透。你看教什么都能教透，这人难呢。因为这个人心叵测，变化无常，他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你想把他教透了，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就拿咱们前文书来说，湘西镇守使田英绍
本来这个人挺聪明的，就错用人了，就错用了陈曲珍。他就没看透这个陈曲珍是个什么人物。一开始田宁绍很提拔重用他，结果这个陈曲珍就利用这个机会钻了空子，培植他的党羽，结交铁哥们，一旦羽翼形成，开始唱了一场逼宫，用武力威逼田英绍下台。田英绍一看是大势已去，悔之不及呀。但是姜是老的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田英绍一乐，兄弟，哥老了，干不动了，你就不这么干，我也想让位给贤能之人，那就是你。这不是你提出来了吗？哥哥，我什么都不要，全数都给你，我来个净身出户，你看好吗？哎，这招还真不错。田英绍算保住命了，来了个净身出户，夹着行李卷离开了湘西。他这个镇守使就让给了陈曲珍，这陈曲珍是坐享其成啊。有人还说呢，陈曲珍办事不地道，恩将仇报。也有的人说，要想办大事的人不这么的，他也办不成大事，心慈面软留祸害。哎，说什么的都有。这个陈曲珍独揽了大权之后，他也想培植势力啊。他知道贸然得了这么个差事，恐怕驾驭不了，他要扩充实力。在这个湘西管着十几个县呢，他挨个一数，他就想到了贺龙，心说这个贺龙名气很高啊，听说这小伙子特别能干，现在坐镇桑植县，田英昭对他不错呀，委了他个营长，这回我呀提拔提拔他的官职，让他为我所用。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下了一张委任状，委贺龙是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的司令官。哎，这官不小啊，特派人到桑植去面见贺龙。贺龙呢，事先生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看委任状下来了，第一支队的司令，这怎么回事儿？对这种事儿得认真对待。为此，贺龙就召开一个弟兄们的会议，参加的人陈突南，包括他父亲也都参加了，好哥们坐在一起。贺龙把这委任状往桌上一放，各位啊，大家提提看法，各抒己见，咱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说着话，这个眼睛瞅着陈图南，陈图南是参谋长，文武兼备。陈图南也明白贺龙的意思，是叫他发言。他考虑了能有五分钟啊，说话了。哎，营长啊，对陈曲珍这个人你了解不了解？我也知道一知半解，我听说这小子不地道，恩将仇报，赶走了田英绍，他取而代之。对，营长，这人他不是个人，是一头狼啊。他为什么委你为司令？他想利用你，利用咱们的枪杆子和弟兄的实力。这种人呢，绝不能跟他相处。人跟狼能共舞吗？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委任状咱不接受。也有人说了，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管陈曲珍是东西不是东西，是人也好是狼也好，那么咱们依附他，咱们起码眼前不吃亏。

要把他给得罪了，他是顶头上司，对咱不利。总之大伙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拍板定案的事儿还得是贺龙说了算。贺龙听着大家的发言，脑瓜在急剧的转动，一看大家都不说话了，就等他拍板了。贺龙笑了：“各位啊，大家说得好，尽管意见不同，我发表发表我的看法。这个陈渠珍真就是一头狼，狼崽子一个，起码他恩将仇报是忘恩负义之辈呀、啊。咱们跟他干，到头来得不了好果子吃。我意已决，这委任状不接受，拒绝跟他合作。”大家点头，那好吧，就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这是陈渠珍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他听来人这一介绍经过，遭到贺龙的拒绝，这小子这脸气得跟猪肝一样，大骂贺龙：“好小子，真他娘的不识抬举，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看得出来，你眼里有姓田的，没有我姓陈的。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迟早我腾出手来，我先收拾你。”这梁子就算接上了。这陈渠珍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他总觉着这贺龙啊是心头的一块病，怎么把他铲除啊？派兵打他，一出师无名，二没那个实力，现在手大有点捂不过天来。哎，我也来他个釜底抽薪。他采取收买和离间的手段，哎，这招可够毒辣的。在贺龙的身边的物色人，谁能做我的内应，把这贺龙给搞垮？他用上心计了，派出一个专门的三人调查组到桑植县去摸情况。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慢慢寻来找去，还真就找这个对象。此人姓古，叫古高如。这个洪家官呢，两大姓，头一个大姓是老贺家，第二个大姓是老古家。这古高如也是大姓家宗的一员，想当初他是哪儿的人，也是洪家官的，跟贺龙是发小的弟兄，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一起放过牛，一起赶过马帮，就是贺龙手下的好像一个马仔。这人平日里话语不多，别人怎么说他不言语，顶多嘿嘿一笑而已。有人说他贵人语话迟，实质上看错了。这古高如啊，是一肚子转轴，你别看他不怎么言语，心计很深，算计很高明。后来贺龙搞枪要发展武装，他也参加了，他也很卖力气。有一次贺龙领着他们一大帮人到慈利去搞枪，没想到一时不慎被人家发现了。等官兵抓他们的时候，贺龙领着人跑了，这古高如呢跑得不及时，被捕入狱，在这慈利就押进监狱。因为查无实据，所以没要他的命，但是也遭了很多很多的罪呀、啊。在监狱里死死生生将近二年，等他被释放之后回到家乡，贺龙已经在桑植成了气候，做了营长了，他来投奔贺龙。贺龙啊，对他觉得有点愧疚，你看这二年多遭了不少的罪，所以是百般安慰。来了呢，就给他一个参谋的职务，营部参谋，跟随着贺龙身边左右，
有个大

事小情也帮着参考，吃香的喝辣的。但这个古高如呢，心里不平衡，心说贺龙啊贺龙啊，当年咱们哥几个搞枪的时候，你比我们也强不了多少，就是你胆儿大敢干而已，要讲究心计，你不如我。现在贺龙高高在上当了营长，我充其量做了个小小的参谋，连个连长我都没混上。他觉着心里不平，没事他就生闷气，他总想着把贺龙给鼓得下去，由他取而代之。您看看什么人都有啊，别看他不言语，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偏赶这时候陈渠珍正物色能够反对贺龙的人，哎，发现了他是如获至宝啊，是用重金收买，暗地之中达成协议了。他许诺古高如，倘若你要能把贺龙置于死地，或者想法把他给铲除，他的位置由你取代，你就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官，他的人马完全归你指挥。哎呦，古高如乐的就甭提了，连做梦都想着这个事儿。自从达成了协议之后，他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暗杀贺龙。您看这事儿多危险，要不怎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贺龙还拿他当好哥们儿，重要的会议还叫他参加，有事还跟他参考，可这小子是动了杀机。但是呢，贺龙本身有本事，周围的人不断，想要刺杀贺龙又谈何容易，就得寻找适当的机会。这古高如呢，暗藏利刃一口，有一把匕首磨的锋芒利刃，老在怀里揣着，就你发现了也无所谓，都是军人嘛，带武器这是正常的。但是他别有用心，寻找机会对贺龙好下家伙，好到陈渠珍那块领赏去。贺龙是全然不知。一日两，两日三，这事儿过去有两个多月之后，这天贺龙正在营部里的议事，外边有人禀报有人求见。贺龙就一愣，谁呀？从李州远路而来的，是您本家的一个叔叔，说他姓贺，叫贺勋臣。哎，一点不假，请。时间不大，贺勋臣从外边进来了，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是风尘仆仆。贺龙赶紧紧走了几步，一躬扫地，叔叔，是您呐。哎呀，真没想到咱爷俩能在这儿见着。贺勋臣一笑，尝尝，虽然咱没见面呢，但是我的心一直在挂念着你呀。屋里请，屋里请。贺勋臣进了屋之后一看，贺世道也在这儿呢，老哥俩见面寒暄了半天，亲热的不得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饭菜款待我叔叔，做了一大桌子，贺世道也参加了，贺龙那些好哥们也参加了，古高如也参加了，不过他坐到末位上，他依然是不言语。他心里也纳闷，他来干嘛？从李州来的，肯定是有事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贺龙就问叔：“您这几年都干什么呢？”嗨，哎呀，关上门没外人，我有啥说啥呀？我在王子斌王将军手下任职啊。我现在就在李州官面上混事儿，哎呦，不错呀！王子斌，何许人也呀？肯定对叔叔你不错，大好人呐！各位啊，大概提他这个名儿，你们觉着陌生。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介绍介绍。贺龙一听挺高兴，那您就说一说吧。好，那我就说一说啊，这可不是扯闲白，这是正经事儿。要提起王子斌王将军来，了不起，大好人。想当年呢，他就跟随着孙中山先生、黄兴将军一起搞革命啊。在武昌守义的时候，他是屡立战功啊，走马取荆州，凡是打仗他是勇往直前，是身先士卒，受到孙先生的赏识。孙先生有一次开会特别提到他的名字，说王子斌王将军那是最勇猛的一员虎将。现在王子斌呢就在李州做镇守使，手下是兵强马壮，我佩服他的人格，我就投靠了王将军。我发现人家把李州治理得很好，除暴安良，那什么贪污腐化的事儿，他是深恶痛绝呀。人家开辟了一方和平的天地，给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老百姓对他十分拥护。我现在在他手底下做文案，我们经常接触。我说常常啊，常常就是贺龙的乳名啊。哎，常常，我经常在他面前提到了你，也介绍了咱们家乡的情况。王将军非常非常的高兴，知道你是个人才，这次特为派我回家乡，一个是到家来看看，另外办一件公事儿。我说常常，你看这是什么？说着从皮包里头取出一张委任状，这是王将军给你发下来的，愿意跟你合作。常常，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归靠到王将军手下，王将军委任你做独立团的团长，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我觉得这事儿非常好，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贺龙心说，我官运兴隆啊，两个月前陈渠珍为我做支队司令，两个月后这有人为我做独立团的团长。当然贺龙心里是高兴，对待这样的事儿，他得认真审慎对待。吃罢饭之后，他又把弟兄们召集起来，仔细权衡到底咱们同意是不同意。这古高儒也参加这次会议了，陈图南就说，营长啊，像这种事儿，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听你的。各位要听我的，我是120个同意。我心里最崇敬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就是黄兴黄将军，他们是革命的前辈啊，是我们的导师啊。孙先生赞许的人，那肯定是错不了。听唐叔这一介绍，人家真心实意的要把咱们团结过去，我们却之不恭啊。大家不都是说了吗，挨着大树好乘凉，我们孤军奋战没有依靠，对咱也不利啊。因此我决定这委任状我收下了，我愿意加入王将军的部队，这独立团的团长我接受了。同意，赞成，好，这决定太高了，同意。大家是一致同意。古高儒也在人群之中，也跟着随声附和，同意，同意，这事儿就通过了。第二天，贺龙专门请了贺勋臣，唐叔啊，我们开会研究决定，我们同意，感谢王将军，烦劳您呢，再辛苦辛苦，回去转告王将军，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就是他的部下。
如果王将军有用我之处，随

0: 时吩咐：好好好，我就知道不虚此行啊。贺龙啊，尝尝，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今天我就回去，我禀报王将军，他还等着听你的喜信呢。行行行。贺勋臣是高高兴兴走了，临走之时告诉贺龙：我看你现在实力还不算大呀，如果有哪些困难，随时派人跟我联系，我想王将军必定是鼎力支持。贺龙说：行，实不相瞒，叔叔，我们这人手不缺，就是枪支弹药有一定的困难，如果王将军能多给我们点枪支、重武器或者是弹药，那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行行行，我回去把这个事儿如实禀报。贺勋臣走了，贺龙呢，为了祝贺这件事儿，吩咐一声更改旗号，把独立团的大旗插上。他属于李州的人了，孙中山的部下，所以人们奔走相告是热烈祝贺呀，祝贺贺龙从营长升到团长了。咱再说这个内奸吴高如，他就把这个事儿及时的透露给陈渠珍，告诉贺龙啊，谢绝了你的委任，可答应了王子斌的委任，现在成了独立团的团长了，正在祝贺呢。这陈渠珍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好你个贺龙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给我眼里插棒槌，你在我的眼皮底下，你加入哪门的李州啊？不用问，王子斌也没安好心呐，支持你，委任你做独立团的团长，就是对付我，我不先下手必为所害，我一定要要了贺龙这条性命。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月十五日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穿越历史的沧桑，一个响亮的声音宣告胜利。这胜利异常艰辛，这胜利淬炼真金，这胜利光耀千秋，这胜利世所敬仰。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0: 为胜利，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十四年，十四年血泪记忆，十四年山河不屈。
1: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赴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硝烟归于浮尘，但伤痛苦难不能忘，不敢忘，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儿女致敬。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致敬先辈。
1: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新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破舒缓压力，在互动协作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大家纷纷表示，这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文体生活，更提振了干事的精气神儿。下一步，全体的干部职工将把赛场上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工作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工会力量。

0: 向前。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歌曲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200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的高峰。高峰1990年5月出生，201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美团707骑手党支部书记，外卖骑手，被誉为跑单界的活地图，城市中的守护者。
2: 你我之间，
1: 北京望京，中午11:30，送餐高峰如约而至。骑手们掏出手机，在小区门口扫码，滴一声后顺利通行。就在3年前，他们还在门岗前排长队登记姓名和房号。这个改变源于美团707骑手党支部书记高峰的一条建议。高峰2018年退役后，成为美团外卖骑手。从英雄团炮兵到外卖骑手，从普通党员到基层党代表，高峰的身份在变，但16年前他写在入党志愿书里的那句话从未改变：为人民服务。高峰初到北京时，不认路是最大的难题。凭着军人的韧劲儿，高峰随身揣着小本子，一条街一条街的记，哪个路口红灯长，哪个商户离电梯近，哪个小区哪个门进最快。如今他成了骑手圈公认的活地图，每月送餐700-800单，准时率99.8%，满意率100%。后来高峰成为美团707骑手党支部书记，送餐之余，他组织骑手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博物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他常说，党员既是先锋部队，困难时应该冲在前面，也是沟通桥梁，帮助骑手反馈问题。这份担当在高峰的骨子里，19岁参加小兴安岭火灾救援，他连夜写下遗书，退役前松花江抗洪，他带领全班昼夜奋战，守堤护坝，脱下军装，穿上骑手工装，危急时刻，他依然冲在最前。2020

2020年下班途中，一辆轿车翻进深坑，汽油泄漏，他跳下去破窗救出三人。2021年等单时遇到商铺起火，他冒浓烟冲进火场。成为外卖骑手后，高峰加入朝阳小巷管家送餐。高峰后，他上街排查基础设施、环境卫生问题，通过朝阳群众管城市平台反馈。他还组建骑手志愿服务队，参加与独居老人结对子、垃圾分类等公益活动。2023年北京首支新就业群体职工志愿服务队成立，他不仅加入，还号召更多的骑手参与。2022年高峰当选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2023年当选北京市第16届人大代表。跑单之余，他努力学习履职知识，先后参加各类活动40余次。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前，高峰牵头与美团北京10个骑手党支部书记召开座谈会，收集骑手心声。针对骑手提出的楼排不清的问题，他提出优化标志建议。很快，望京多个小区加装醒目的楼门牌。针对骑手租房贵的问题，他建议加强新就业群体住房保障，朝阳金盏七彩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加快推进。截至目前，已入住1551人，其中92%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车轮滚滚，初心如磐。从军营到街头，从炮兵到骑手，高峰把党员的担当刻在了每一次的准时送达里。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202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张达强。1986年8月出生，2006年在部队服役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202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4年他入职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秉持退伍不褪色的优良作风，零错件、零投诉、安全投递，重货大件22万余件。清晨7点多，海南东方市8所的顺丰速运网点已是一片忙碌，分拣、扫码、装车。张达强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像当年在部队整理内务那样利落、精准，一丝不苟。张达强是一名退役军人，曾荣立3等功，被评为优秀士兵。2006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永远牢记军人的使命。保家卫国，守护人民。入党之初，他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奋斗目标。后来，他脱下军装，穿上工装，成为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阵地变了，装备也变了。如今，张达强的武器只有2样：一辆小货车，一部手机。但责任没变。他的这句话用了12年、22.5万公里、22万余件重货大件、零错件、零投诉的成绩来证明。刚入行时，快递派送远没有如今智能，城市代码全靠手记，路线没有导航可依，老小区的巷子错综复杂。张达强每天下班回家就背诵并且默写城市代码，手绘地图，把每一条巷子、每一栋楼都标得清清楚楚，只能自己用笨办法下苦功夫。这份苦功夫他一下就是10多年，重货大件动辄几十上百斤，搬上搬下，爬楼入户。尤其在海南酷暑难耐的夏日，靠的是力气，更靠一份耐心，把客户的每件包裹都当成自己的东西来送。张达强说，这就是他的诀窍，把简单的派件揽件工作做细做稳做到极致是张达强的目标。但在网点，他的身份不只是快递员，还是大伙儿的娘家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做任何事都要吃苦在前，冲锋在先。
就这样，张达强把党员本色落实到网点管理和服务群众之中。2015年当选顺丰工会代表以来，他搭建诉求沟通渠道，谁家生活遇上难处，他都会主动帮忙协调，伸出援手。同时，张达强开展技能传帮带，传授经验，带出数十名业务骨干。业务高峰期间，他还走进工会小蜜蜂爱心移动厨房，为兄弟们做饭热汤，把为民初心融入日常，落在一线，暖在职工的心间。2024年，张达强又多了一个身份，东方市快递行业联合党支部书记。上任之后，他牵头组建爱心送考车队，快递小哥在车上贴上标志，高考期间遇到需要帮助的考生或家长主动上前。他说，党支部就是大家的红色娘家，有困难党组织来协调。平日里他还组织慰问孤寡老人，协助交警执勤站岗，把快递小哥的流动优势融入基层治理。张达强至今还记得写入党申请书时的情景，执行完成任务返回部队的一个夜晚，他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写，疼了好几遍，听党指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仅写在了纸上，更刻在了他的心里。作为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要发扬不怕吃苦、敢于奉献的精神，做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请您收听的是职工朗诵的作品《我的南方和北方》。
1: 我的南方和北方，作者赵凌云。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北方和南方。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的可以隔岸相望。我的北方和南方相距很远，远的无法用脚步丈量。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北方与南方。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一江春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芬芳。梦醒时分，定格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那种忧伤，也注定只能定格在南方才子佳人幽怨的面庞。我的北方，也是李白和高适的北方。烽烟滚滚，战马挥缰，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开进着刀光剑影的战场。所有的胜利与失败，最后都化作了边关冷月下的一排排胡杨。我曾经走过黄山、衡山、峨眉、雁荡，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下，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杏花春雨，小桥流水，莺飞草长。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长白、太行，寻找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蒙古包的深处隐藏。在风沙走石的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并肩歌唱。在塞外飞

雪的新安岭，我与我的北方沉思凝望，在苍茫一片的山海关，我与我的北方相视坚强。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都说我的南方富饶，可那万顷稻田，千里水乡，是父辈们用汗水和泪珠浇灌，是改革者用勇气和智慧酝酿。不管是大名鼎鼎的鱼米之乡，还是深圳温州小港，闪亮的名字其实是斧凿刀刻般踏印在爸爸妈妈的皱纹上。都说我的北方贫穷，可是我分明听到了振兴老东北、开发大西北的招呼隆隆作响，听到了那平喘多年的老机床又开始欢快的歌唱，听到了劳动号子安塞腰鼓响彻九曲黄河旁，听到了爸爸用粗糙的大手拂去汗珠后的步履铿锵。我知道你醒了，我的北方。从古到今，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兴亡，几多沧桑。在东南风的琴音里，我的南方雨打芭蕉，荷香轻飘，婉约而又悠扬。在西北风的琴音中，我的北方雪飘荒原，腰鼓震天，凝聚而又张狂。我的南方和北方，我的北方和南方，我们永远的故乡和天堂。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法理民生节目。今天呢是律师随行，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杜丽娟律师做客直播间。杜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介绍的内容是校园欺凌。遇到校园欺凌应该怎么办呢？或许在一些人眼中，玩笑与欺凌、打闹与伤害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所以大家对校园欺凌乃至校园暴力没有明确的认识。事实上，校园欺凌可能涉及到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典甚至刑法，怎么可能是过分的玩笑呢？近年来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在冲击着社会的底线。那今天呢，我们请杜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校园欺凌的法律问题。杜律师。
1: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是指在校园内外学生间一方，包括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常见的欺凌方式主要分为肢体欺凌，也就是推撞、拳打脚踢以及抢夺财物等身体动作行为；言语欺凌，就是当众嘲笑、辱骂以及替别人取侮辱性的绰号等；社交欺凌，通过散布谣言、孤立、排挤以及令其身边没有朋友等；网络欺凌，就是在网络发表对受害者不利的网络言论、曝光隐私以及对受害者的照片进行恶搞等。而我们常说的校园暴力是指校园欺凌中的肢体欺凌，它往往伴随着恶性暴力事件，后果性质更为恶劣。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校园欺凌有轻有重，而校园暴力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那么校园欺凌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行为，是发生在学校情境之中一个或多个学生对另一个或多个学生故意施加的伤害行为，且对被伤害方的身体啊、心理啊、财产等方面造成了损害。在故意伤害性这个特点之外呢，另外还有两项特点使这个校园欺凌有别于一般的攻击行为，即力量的不均衡性和重复发生性。前者是指欺凌者通常在身体力量、人数或者人际关系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受欺凌者在遭受欺凌时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换言之呢，欺凌是指力量相对较强的一方对力量相对弱小的一方或处于劣势的一方进行的攻击，通常表现为以大欺小、以众欺寡、以强凌弱。那么重复发生性这个特点是指受欺凌者在一段时间内重复性地遭受来自另外一个或多个他人的攻击，也就是说欺凌不是偶发性的，具有偶然性的肢体或者语言暴力是不构成欺凌的，那可能是一些同学之间偶然发生的矛盾或者冲突。
0: 那据我们了解啊，这个调查显示校园欺凌最高发的这个阶段是小学，这和我们的这个生理发育是有关系的。大脑额皮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分泌增多了，从3岁开始分泌，一直到25岁分泌足够。男性呢是32岁才分泌足够多的额皮质。额皮质呢主要控制着我们人体的同情心和对行为结果的预测。幼儿园时期的小朋友们20多人有3-4个老师管着，所以就不太 太容易发生这种欺凌，但是小学阶段学生的自由时间和自主性变高，同时对行为预测的能力和同情心又比较低，所以小学是校园欺凌的高发阶段。同时还有这个初中啊高中啊，其实包括大学也会有这种欺凌事件的发生。
1: 那么分析这个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呢，首先就是学生自己的生理原因，也就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鹅皮质分泌不够。其次呢，有家庭教育的缺失，我们可以说是亲密关系的缺失。亲密关系是除了年龄之外影响鹅皮质分泌的另一关键因素。如果孩子在家庭关系中感受不到足够多的这个亲密关系，感受不到足够多的关心和关爱，那么同样的年龄他们会更加容易成为欺凌者。第三个原因就是学校相关教育的缺失。现在呢，学校只重视成绩，轻视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还有一些教师责任意识不太够，对欺凌行为的重视程度不够高。当欺凌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有的学生不去告诉老师呢？因为有的学生反映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没有及时的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因为老师没有及时介入和轻视，导致欺凌者的气焰更加嚣张，对其报复得更甚。那么除了上述因素，还有一些社会上也存在着一些不良行为的引导等等。
0: 其实校园欺凌的这个消极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学校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它就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池塘当中，那这个石头呢在入水处的地方会造成很大的波动，但是像波纹一样，这个欺凌事件的影响也会向周围扩散，而影响到其他的群体或者是个人的。
1: 对，欺凌首先会对这个受伤者造成伤害，这个伤害性呢既包括身体上的伤害，也包括心理上的伤害。像我们所说的一些言语欺凌或者孤立排挤等冷暴力行为，可能不会对被欺凌者造成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伤痕啊等等，但是对其精神或内心却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可能会导致引发厌学、抑郁、孤僻、反社会等情绪。其实对心理上造成的创伤往往比肢体上的创伤更加严重，因为肢体上的创伤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治愈，但是心理上的创伤却就是有可能会伴随这个被欺凌者的一生。就是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就是说有的人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有的人却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种不幸的童年经历，它除了会对被欺凌者的个人产生伤害，还有可能将这种行为的不良影响延伸至社会。比如有些被欺凌者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抑郁症状，有的在成年后可能会对其他人实施欺凌行为，甚至是一些更加极端的报复社会的行为等。而这个欺凌者由于长期欺负别人，内心得到极大满足，他会以自我为中心，对同学呢缺少同情心，欺凌者还可能参与到其他反社会的暴力行为中。欺凌者成年以后比一般人更容易犯罪，这个调查显示啊，经常欺凌他人的儿童在成年后其严重犯罪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至少要高出四倍。另外将近90%的欺凌发生的时候都会有旁观的学生，其中的一些学生可能迫于尤其是欺凌者的压力而参与欺凌，也有学生可能是因为害怕遭到欺凌者的报复，就是不敢出手帮助被欺凌的朋友，因此呢产生愧疚感和无能感。那欺凌事件发生后，如果教师或者是学校能够缺乏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其他学生观察到欺凌行为能够带来支配感、控制或者其他优势，同时付出的代价呢又很小，那么这些学生以后也有可能采取欺凌或者其他的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说学校里发生的欺凌行为也会污染学校的学习生活环境，导致其他的学生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整个学校的管理也会受到影响，严重的还会影响正常的这个教学活动。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 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律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杜丽娟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校园欺凌。那刚才呢，杜律师也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校园欺凌啊，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事儿，学校里发生的欺凌行为会污染学校的学习生活环境，导致其他的学生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整个学校的管理也将会受到影响，严重的还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活动，包括这个在校园欺凌过程当中，如果他的在这个儿童时期受到了这种欺凌的话，对他的一生都会造成影响。同时呢，这个欺凌的人，这个人他在未来的这个人生当中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杜律师，像校园欺凌它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都有哪些呢？
1: 我们首先说校园欺凌它涉及到有教育机构的责任。民法典第1199条这个规定的是教育机构的过错推定责任。具体的规定呢，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也就是不满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解释一下这个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孩子在学校受到伤害，那么学校要举证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否则就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另外民法典第1200条也规定了教育机构的过错责任，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也就是指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就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201条规定了这个教育机构内第三人侵权时候的责任分担。具体的规定呢，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以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那么此处法律规定的这个补充责任，是指对这个加害的第三人，如果加害的第三人没有能力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的话，这是一种补充责任。其这样规定的那个目的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受害者的这个损失能够得到赔偿。
0: 刚才介绍到的是校园欺凌教育机构他的所要承担的责任，那么校园欺凌的行为人他自身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校园欺凌的行为人首先有可能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责任。直接的身体欺凌呢，这个暴力行为有可能触犯的这个刑事的罪名是刑法第233条规定的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还有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5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还有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92条规定的聚众斗殴罪，还有刑法第293条规定的这个寻衅滋事罪等等。如果说同学之间以保护借钱这个名义向同学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的，就有可能触犯的罪名是抢劫罪，这个是刑法第263条规定的，还有刑法第265条规定的盗窃罪，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夺罪，还有敲诈勒索罪，刑法第275条规定的，还有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容易被除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双方所察觉到的，这个如孤立排挤其他同学等。他虽然不动手，但是时常针对个别同学进行恶意的起外号、冷嘲热讽、阴阳怪气、造谣等等，这些行为呢，轻则会构成民法上的侵犯对方名誉权的这个侵权行为，那么严重的话也有可能构成刑法上的侮辱罪。现在呢还有一些学生认为自己是未成年人，即使犯罪也不用负刑事责任。

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这些恶性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

0: 所以说我们说校园暴力的施害人如果达到了法定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法院也会对犯罪嫌疑人加以刑罚，以维护法律的这个公平正义。
1: 嗯，那杜律师有没有相关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分享两个，这个正好是刑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被告人李某和王某某均系某高二学生，二人因琐事产生矛盾，双方约场在校园门口学校门口打架。这个王某某李某啊各纠集多人，持棍棒、管制刀具这种器械等物品参与斗殴，双方均有人员受伤。那么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王某某等六名被告人组织或积极参与持械聚众斗殴，均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告人王某某、李某在聚众斗殴犯罪中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案发后投案自首，自愿认罪悔罪，法院对其减轻处罚。依照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所起的作用、犯罪后果和犯罪后的表现，法院依法认定六名被告人犯聚众斗殴罪，对李某和王某某各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对其他4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了3年至8个月不等的这个有期徒刑。所以说这个校园暴力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另外还有一个刑事案例，是一个某中学的马某纠集同学施某、夏某、刘某等人，尾随放学回家的熊某，并胁迫其到偏僻处，4人轮流对熊某进行掌掴，同时马某让这个刘某用马某的手机拍下现场视频，当天晚上马某将视频传至本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随后该视频被转发扩散。那么后来公安呢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决定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马某进行治安拘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徐某、施某进行治安拘留，但是裁决不投监所，因为年龄比较小，对不满14周岁的夏某和刘某则令其监护人分别严加管教。
1: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校园欺凌行为人自身要承担的这个刑事责任，还有民事责任，是吧？
0: 对。那么民事责任呢，我具体介绍一下。民事责任呢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就是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依法应负损害赔偿责任。那么由侵权行为引发的这个损害赔偿，咱们就称之为民事责任。民法典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误工减少的收入。那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除此外，还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这个侵害人的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肉体痛苦和身体伤残、死亡的严重后果，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给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和创伤的一种经济补偿方式。一般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啊，是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决。
1: 民事赔偿这方面有什么案例和我们分享吗？
0: 民事赔偿这块也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原告是银川市某中学的一名学生，2019年6月被同校4名学生掌掴，并用手机拍照，并威胁不得告诉老师。事后该学生就没敢向家长和老师告知此事。过了1年以后呢，这个原告因情绪异常来到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建议药物治疗。随后呢，这个学生就一直在这个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心理咨询。那么后来这个受害学生和家长向法院提起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根据这个原告提交的病情的分析报告、病历记录、临床调查问卷、心理咨询记录啊证明等，法院认为呢，能够证明原告出现这个退缩行为和社交障碍，与欺凌行为和这个同校4名学生的欺凌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4人应该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4名学生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4人的监护人应该与这个4个学生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法院就判。

0: 判决四人及其监护人赔偿这个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呢，总计30,000余元。第二个民事赔偿案例呢，是在2020年12月，在学校厕所内，王某纠集5名学生对李某进行殴打，李某受伤后呢，当天被送往某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来这个某县人民法院就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这个王某及另外5名同学的监护人于这个判决生效后连带赔偿这个原告各项损失，这个总计这个19余万元。
1: 通过刚才杜律师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校园欺凌啊，它是法治问题，同时呢也是教育问题。像校园欺凌产生的主要原因呢，是暴力文化的泛滥、家庭教育和法治宣传的缺失。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校园欺凌呢？
0: 如果遇到这个校园暴力啊，我们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采取这个迂回战术，尽可能的拖延时间，有谋的保护自己，争取有机会求救。必要时可以向路人呼叫求助，或者采取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因为这个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不要去击中对方。当自己这个和对方的力量悬殊不是太大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警示性的语言来击退对方的这个企图，但要这个避免使用这个恐吓性的语言，以免反而激发欺凌者的逆反心理。如果遭遇校园暴力事件，一定要及时和家长、老师沟通情况，不要在忍气吞声中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个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那如果遇到校园暴力事件后，心理上出现害怕上学、害怕出门或者交友焦虑这个情况，要及时的和专业人士交流，专业人士会从这个心理层面给予心理疏导或帮助。那遭受暴力以后呢，要自己稳定情绪，想办法保护自己，第一时间和学校沟通，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
1: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杜律师，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断案，细读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很多人都曾经买过彩票，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尽管未必中奖，但是在选号特别是开奖的过程当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可是在今天的案例当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请您收听彩票风波。
2: 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

0: 看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三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0: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0: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她 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

0: 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他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夫妻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猛一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0: 一周后的清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一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

及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的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第二个案例。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0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轻机灵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

0: 王宽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宽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余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

0: 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作没执行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给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博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予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人与本草同生共长，地域孕育本草根魂，横跨南北不同的地域，在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各地专属的道地药材。一方水土养一方本草，药农靠山吃山，护山养药，诉说人与自然相依共生，中医药文化扎根大地的文化根脉。就让我们走进这一期的《本草中国》根脉。

泱泱华夏，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在这片占据地球陆地总面积1/15的国土上，生活着世界1/5的人口，人们在此繁衍生息，世代相传。与数千年光阴相伴的，还有这广袤大地上的本草。它们或来自高山之巅，或来自大海之源，在大自然的每一寸土地之间，牢牢地扎下根脉，守护着人世间的健康和幸福。

西跨越经线62度，南北跨越纬线近50度。辽阔的疆域几乎囊括了所有种类的地形，而在这些地形之中，山占到了总数的2/3。对中国而言，山不仅是赖以生活的土地，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根基。盘古开天辟地，头颅化为了泰山，夸父逐日化为夸父山，愚公移山矢志不移。而太行山则有着另一个著名的传说，神农尝百草。

0: 太行山脉，中国东部最主要的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十月，山脉南麓的河南庆阳，62岁的吴本彪扛起锄头上了路。
1: 回我住了，回我，
2: 你住吧啊，小心一点。
0: 他的一生与山为伴，而这座山正是神农山。神农山地处太行山脉南沿，这里是远古时期炎帝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场所。相传他曾在山底处设坛祭天，遍五谷尝百草。神农山属大陆性季风气候，与热同季，四季分明，有利于动植物繁衍生息。

0: 很久，终于找到一根三连生的野生山药，口感药性正值最佳。《本草纲目》记载，山药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在无本标的概念里，山药的价值非同一般，拿回去给老伴儿补身子再好不过。
1: 啊，山药主要是健脾益肺，这个还有补肾啊，主要是一种健脾养胃的药，所以它是一个补药。
0: 现代医学证明，食用山药还有助于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对血糖升高有抑制作用，并能增强人体免疫力，有效延缓衰老。山药、地黄、牛膝、菊花四味药材自古以河南怀庆府出产，最为优质，被视为道地药材，并称四大怀药。而这四药最初便是从附近神农山的这些野生物种驯化而来。在神农山老君洼一带，至今还保留有山药沟、地黄坡、牛膝船、菊花坡等古地名。今天吴本彪的运气不错，还收获了一些地黄和牛膝。古人用药采于自然，吴本彪也一样，他相信野生药材的好处。又一场山雨降临，但专心采挖的吴本彪却没有在意。如今规模化种植的本草逐渐取代了野生药材，吴本彪有他的坚持，他与山相伴，哪怕残影孤独。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六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稀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2: 红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由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啊，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0: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红景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挖，经年累月，野生红景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红景天，但由于红景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红景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

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山之妙，在峰回路转；水之妙，则在风生水起。柔软无形，却又波澜壮阔。江河湖海，就这样流淌过华夏文明的血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中国人寻找本草智慧的无尽宝库。

0: 过南海，是一片深沉辽阔的海域。毗邻南海的广西合浦是历史悠久的珍珠产地，其最初的采珠作业甚至可以追溯至东周时期。这里是北部湾，三面环岛，风浪小，附近有河流入海口，淡水从沙质的浅海底层渗出，不断调节着海水的盐度，清洁的水质，丰富的浮游生物以及相对稳定的年均气温，使这里成为了马氏珍珠贝的道地产地。珍珠入药必须磨成细粉。本草纲目有云，凡用以辛丸未经钻坠者研如粉，方堪服食，不细则伤人脏腑。中医认为珍珠内服能安魂定魄，而外用则美容养颜。除此之外，在养肝明目、解毒生肌、补充钙质、辅助降压等方面也有积极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珍珠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和18种氨基酸，而其中的7种氨基酸为人体必需。而珍珠中含有的天然牛磺酸是珍珠诸多疗效的根本所在。
1: 珍珠不能够整用，整用那是没效的，那应急了那珍珠啊，所以必须得研成粉。珍珠可不是单独服用的，整个入药的没有，搁汤剂里头熬的也没有，大部分搁到成药里头，搁到丸散膏丹里头用的。你比如最出名的安宫牛黄丸就有珍珠，珍珠的效用主要是啊有镇静安神作用。
0: 捕捞珍珠殊为不易，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盐人每以长绳系腰，携篮入水，石棒入金及镇上，令周人汲取之，若有一线之血浮水，则葬于腹矣。自古合浦诸民死于海中者不计其数，甚至被称为以人易珠。现代珍珠多为养殖，即便是今天，养珠、采珠依然面临着风险。退潮的2-3个小时是仅有的安全时间。时限一到，冰冷的海水转眼之间淹没珠池。如果人还没有回到船上，后果不堪设想。自然，在给予恩赐的同时，也有着无情的另一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警醒着人与水的相处之道。

0: 需经过特殊的炮制方为上品。水飞法，水飞适用于雄黄、朱砂、珍珠这类不溶于水的药材，它指的是将固体在水中研磨，并利用其在水中的悬浮性来获取极细粉末的方法。水飞雄黄便是将雄黄捣碎后在钵中加水研磨，直至成糊状，然后再加入大量的水，较粗的颗粒沉于水底，取出悬浮液的上半部分，再将水底的粗粒继续打磨，待悬浮液水分蒸发干透，剩下的便是细如飞面的雄黄粉。雄黄主治臃肿疔疮、蛇虫咬伤、虫肌腹痛、惊痫、疟疾，用量不超过0.1克，入丸散用，也可适量外用，熏涂患处。由于雄黄粉中含有少量砒霜，所以内服时需格外谨慎。
1: 谈到矿物药啊，特别是有些人一看那个元素符号写一个砷啊，马上就很紧张啊，谈砷色变呀。一个药物用到人的身上，首先我们看看它是外用还是内服啊，还有一个使用的时候它以一种什么形式，用量多少。所以呢，今后大家使用药的时候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0: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用机械化的手段就足以研磨同样细密的雄黄粉，然而水飞法依旧有其无法替代的独到之处。雄黄在8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砒霜的含量就会上升，水中研磨减轻了矿物药在研磨过程中的热反应和氧化，也让药物中的毒素在水中溶解消减。水飞雄黄化水而成，琴瑟一起，笙箫不没。草上孤城白，沙翻大漠黄。中国西北分布着广阔的沙漠，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这本是壮美的图景，可对生存而言却是另一个极端。绝大多数生命选择避而远之，然而依旧有人依靠意志、豁达与智慧坚韧地生存着。天地自会赠予他们特殊的礼物。

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地区高原与山地的交错带，地形构造异常复杂。临夏东北西三面都被一望无际的沙漠包围，但黄河流经之处却有风光秀美，绿意盎然。进一步是荒漠，退一步是绿洲，塞上江南的美丽由此而来。黄河边的中宁县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转要冲，著名的汉码头。河流与沙漠的交接之处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巨大，加之黄河支流清水河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造就了中宁最广为人知的物产枸杞。不论是古籍《本草纲目》还是现代的《中国药典》，都明确声明，凡中药所指的枸杞必定是宁夏枸杞。

0: 枸杞这东西也有野生的，也有加重，但是药用的那必须得加重的。不是宁夏产的，个儿也倒挺大，个儿太多了，不那甜度不够，那就质量就差事。所以说是道的药材总是和不道地的东西有原则区别。
1: 过去啊，这个枸杞啊也是比较珍惜的。我看过一本书写了名贵中药，把枸杞子列进去了。名它是有名的中药，但是有名的不一定贵，因为现在栽培的枸杞啊，大量的栽培枸杞呢，颜色应该是那个红偏一点暗色的。
2: 枸杞子富含多种维生素，本草纲目成其甘平而润，性滋补，能补肾润肺，生津益气，乃平补之药。它产量稳定，药性温和。如今枸杞广泛用于各种药材与饮食，无论泡茶泡酒还是制成枸杞膏，各类丸药等加工制品，甚至将枸杞子与枸杞根混合制成外敷用膏药，可以缓解关节疼痛，保养皮肤。枸杞在中国人的手中被运用到登峰造极。不同于塞上江南，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凉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之效。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凉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0: 它是粉性的，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去了以后啊，得先带皮挂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一干燥，这淀粉外里的一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处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2: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

本草，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梯田，人类改造自然的壮观景象，甚至有人将其媲美世界七大奇迹。梯田是人类因生存所迫而诞生的智慧结晶，甘肃岷县人们把所有能耕种的山坡地都改成了梯田，因为这里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本地出产的各种中药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当归。岷县是附近所有山区药材的集散地，

0: 这里出产的当归被称为灵归。如今国内药材市场上的当归70%以上都是灵归，而灵归在当归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更大，达到90%。当归适宜在气候凉爽湿润的高海拔地区生长，在产地有前山腿子后山王的说法，以后山岷县出产最为上乘。
1: 它是前山的地方啊，主要就是海拔低，土层薄，日照多，所以说是那根部都长得瘦。后山呢，海拔高，土层厚，土质阴湿，土质肥沃，它就长得好。由于海拔高度，土质土壤气候都不一样了，所以叫前山腿子后山王，后山长得好。
0: 当归的作用在于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而当归的头部或尾部入药，其药效也有区别。
1: 当归头止血上行，当归身补血中手，当归尾破血下流，我全用全当归，补血行血，它有区别。
0: 临县的交易市场如今被称作中国当归城，药农们拉来了一车车的当归，忐忑期待着药商们的光顾。对他们而言，这是对老有所获最朴实的期盼。人在田里辛勤劳作，田给人以丰厚回报，古已有之的生存之法依旧被人们牢记。

0: 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2: 我人生是为了比如我们这个杭白芍能够一手保存下来，那杭白芍的话是每日回生，有生之年就是要把杭白芍种好，

0: 山中气候变幻莫测，气温已下降了许多。山下的焦作室此刻却是另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如今的焦作庆阳便是古称怀庆府之地，久负盛名的四大怀药：怀山药、怀地黄、怀牛膝、怀菊花，在这里延续着传奇。这片土地被称作三百里怀川，春不过旱，夏不过热，秋不过涝，冬不过冷。北面是太行山，南面有黄河流经，山河汇聚了大量的养分，促进了须根类药材的生长。如今的四大怀药是从野生物种驯化改造而来，已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这也是人工培育优于野生的典型代表。
1: 就说药物啊，不一定都是野生的好。你说苹果是野生的好还是栽培的好？野生的苹果又酸又涩，谁去吃啊？地黄一定是栽培的河南的这个怀庆府的这个地黄是比较好的，不能一概而论。
0: 神农山的雨依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吴本彪终于决定下山回家，至少今天并非空手而归，这就颇值得欣慰了。不论是从药性还是产量角度，越来越少的人选择成为吴本彪这样的采药人，而去投身更务实也更具前景的本草规模化种植和深加工产业。人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改变自身的过程。中庸有云，唯天下至诚，唯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人与本草的故事亦是如此，种植、采收、炮制，一代代中药人的辛劳付出和坚守传承，至诚而尽人性。于是本草有灵，尽其物性，人与本草相互依存，相互抚慰，博大精深的中华医药由此而生，天人合一的华夏文明薪火相传。

0: 锦绣山川孕育了中草药这一万物精华，时过境迁，如今道地药材退化严重，而寻找道地野生药材并进行样本 DNA 采集，就成为了中草药品质管理的首要工作。
1: 大一些的，
2: 就那个叶子会大一点。
1: 嗯，对。
2: 我关于基因保存的，这是提取了这个物种的 DNA， 可以为我们今后开展种植资源评价以及筛选中药材的优良品种奠定物质基础。
0: 追根溯源，中国智慧。诸药所生皆有境界，道地药材因产地相对集中，所以生态环境也甚为讲究。现代化的种植技术让道地药材更好地发挥着作用。
3: DNA 条形码和相应的质量控制指标在整个品种溯源系统里面，作为草精华破壁草本整个品种的管理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保证一个品种从田间地头到使用过程中间，它都保证了供应链的一个管控，所以这一个技术的应用是保证整个中药品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
0: 科学种植，中国。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
2: 感受世界之博大，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7下8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 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
5: 县包厢、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 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段落的电话。

0: 现，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滦平县召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交叉巡查集中进驻动员会；滦平县开展畅想滦平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与权力失范、权力滥用等紧密关联，必须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防止任性用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记者唐宝刚报道。8月31号，我县召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交叉巡查组进驻动员部署会，市委第4交叉巡查组成员、县委巡查办和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县纪委监委派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各被巡查村党组织书记及所在乡镇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贯彻巡查工作部署，相关乡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这次巡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关于巡查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巡查组的各项具体要求上来，切实增强接受巡查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决心，不折不扣地把巡查组的各项要求贯彻好、落实好。会议要求各相关乡镇部门要全力配合、积极支持，坚决保障巡查顺利开展，严格按照巡查组的要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全面准确及时地提供各类巡查所需资料，畅通巡查组与干部群众的联系渠道，让巡查组充分了解到我们三资管理的实际情况， 通过拉网式、穿透式监督，精准揪出管理漏洞和隐患。会议强调，全线上下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实行台账管理和消耗制度，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以此次巡查为契机，聚焦三司管理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接受巡查监督与加强日常监督贯通起来，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的严肃追责问责，坚决守好集体家底子，确保三司在阳光下运行，真正把巡查整改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作风、规范权力运行、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会上，市委第四交叉巡查组主要负责同志强调了开展三司管理交叉巡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巡查的重点任务、总体安排和工作要求。滦平镇、长山峪镇三道营村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代表镇村两级党组织做了表态发言。记者徐川报道。为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29号至30号，由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德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代艺术学校、九拍音乐教育联合承办的“畅响滦平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在滨河广场精彩上演。两场演出以青春鲜活的舞台形式，为广大市民献上高品质视听盛宴，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精准直达基层，惠及群众。本次惠民演出聚焦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主打流行摇滚、经典金曲演唱，我县优秀青年文艺工作者、本土特色乐队登台献艺，本土气息浓厚，青春活力十足。演出节目内容丰富，风格

0: 多元，兼具各年龄段观众审美爱好，既有传唱度极高、深入人心的经典老歌，也有以热血昂扬、逐梦前行为主题的原创曲目，更有彰显滦平城市风貌、彰显本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演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新时代滦平青年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和扎实过硬的文艺素养。演出现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热烈欢快的氛围持续升温。演出伊始，疯子与猫乐队率先登场，接连演绎《疯子与猫》《青春不凡》等多首原创及流行曲目，动感十足的节奏、活力满满的舞台表现，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尽显滦平青年的青春朝气。演职人员董明倾情献唱《这世界那么多人》《乌兰巴托的夜》，嗓音温柔细腻，娓娓动听，治愈的旋律打动全场观众，收获阵阵热烈掌声。随后东拼西凑乐队唱响《无地自容》《蓝莲花》等经典摇滚曲目，熟悉的旋律、澎湃的节奏唤醒大众青春记忆，引发全场共鸣。由宗浩然、彭启航、张世龙、王彤彤组成的青年文艺组合活力演绎《再见杰克》《活着》等热门曲目，朝气蓬勃的台风、感染力十足的舞台表现，让现场氛围持续高涨。演职人员秋月深情演绎《后来》《至少还有你》等经典歌曲，温情婉转的唱腔直击人心，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掌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交织成欢乐祥和、暖意融融的夜间文化氛围。此次唱响滦平基层惠民演出，创新基层文艺传播形式，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舞台风格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用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文艺作品浸润人心、凝聚民心，有效丰富了我县夜间文化业态，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县文化馆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事业，常态化开展文化进基层、文艺展演等惠民活动，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培育青年文艺人才队伍，不断丰富文化服务内容，创新文化传播形式，持续擦亮做优唱响滦平本土文化品牌，以文艺力量赋能基层文化振兴，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地生根，暖入民心，润泽全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其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人

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无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红，人民跟红军。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1990年至2011年，赵本山共计21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演绎21部小品，其中15次获得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奖。1996年发行个人单曲《我心中的太阳》。1999年由个人投资主演的电影《男妇女主任》获得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赵本山获得最佳男演员奖。2003年首唱《绿色二人转》，并创立了以演出《绿色二人转》为主的刘老根大舞台。2007年凭借电影《落叶归根》入围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0年获得华鼎奖终身成就奖。
1: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3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2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这晚上。
2: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1: 来了。
2: 您好，大妈。
1: 啊，你好。
2: 你好，大叔。
1: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嗯，
2: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3: 好了，
1: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1: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

0: 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1: 哎，啊，
0: 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
1: 啊，
0: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
1: 啊，
0: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十五岁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
1: 哎，
0: 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0: 嗯，
1: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1: 哎，
0: 还有呢。
1: 哎呦，大叔，
2: 哎，
1: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背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1: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2: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咋的？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给他扣上。
1: 啊，来，戴。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0: 啊，
1: 大妈
0: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的。
1: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这个，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行。
1: 哎，您听听音乐。啊，
0: 问你了。
2: 啊。
0: 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2: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

0: 我点首饰。
1: 明白。
0: 你问吧，崔。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1: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1: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0: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1: 哎，
0: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2: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
2: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来，大妈抱着去接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1: 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1: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3: 嗯，
1: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0: 不，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2: 四十一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0: 你咋记不住呢？
2: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是，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1: 哎，
2: 我这样
1: 啊，
2: 你学坏了，你呀，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0: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3: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
0: 崔爷，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
0: 嗯，
1: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怎么了大叔啊？
0: 啊，他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
2: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0: 啊，
1: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
1: 啊，
0: 你问我呗。
1: 行。
0: 嗯，
1: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0: 嗯，
1: 第一章就叫回家。
0: 嗯，
1: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4: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吧？
2: 能。
0: 那你扣他干啥呀？
2: 胃疼。
0: 这么残忍呢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
1: 嗯，
0: 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八十，我四十。
0: 嗯，都税后。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0: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2: 能憋疯。
0: 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

0: 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1: 哦、
0: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得了中风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0: 嗯，
2: 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疯了。
0: 崔大夫，
2: 就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0: 嗯
1: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0: 嗯，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2: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2: 胃疼。
0: 忍着，你们，
2: 哎呦，
0: 那么吹。
1: 哎
0: 对，
1: 你接了。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1: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
0: 是
2: 的。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0: 嗯，
2: 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
0: 嗯，
2: 赶紧写月子二吧，嗯，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着？
2: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怎么
2: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现在就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0: 不是，
2: 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2: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对不起啊。
1: 没事。
3: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
1: 嗯，
3: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1: 嗯，
3: 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不怎么，
1: 哎，
0: 不怎么。
1: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2: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1: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2: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
1: 嘿，哎，
2: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1: 啊，
2: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就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2: 没的，你没带人。
1: 大妈在呢吗？
2: 不能唱，
0: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请，
2: 老鬼，
0: 小样啊！
2: 你干啥去？
0: 换衣服。

0: 杨凯，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们。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革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穿越历史的沧桑，一个响亮的声音宣告胜利。这胜利异常艰辛，这胜利淬炼真金，这胜利光耀千秋，这胜利世所敬仰。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1: 为胜利，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14年，14年血泪记忆，14年山河不屈。
2: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赴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硝烟归于浮尘，但伤痛苦难不能忘，不敢忘，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儿女致敬。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致敬先辈。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49年9月，华北军区航空处场战科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他们需要为即将到来的一场重要活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做气象服务保障。开国大典，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首次亮相，举世瞩目，所有工作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早在7月初，中共中央就已经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按照筹委会的安排，开国大典当天不仅将会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还将会在空中展示新中国的第一支空军部队。举国上下都希望在开国大典这一天看到新中国的第一支空军部队飞过天安门的上空。然而，要保证庞大的飞机编队安全整齐的飞行，实现空中受阅，对于气象保障工作就会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在飞行高度上，飞机编队既要保证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以及广场上的群众能够看得清楚，又要防止飞行高度过低造成不必要的危险，这对气象预报的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想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对于当时的气象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青阳山上的延安气象台旧址。1945年9月，人民气象事业正式诞生于这里。这支蕴含着红色基因的气象队伍，诞生之初便与保障飞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气象保障是指利用气象科学知识和技术处理人类活动与天气的关系，趋天气之利，避天气之害，保障活动顺利进行的过程。
2: 其实当时做这样重大的这样一个天气保障啊，是很困难的。从客观的条件上来讲，没有卫星，没有这个雷达，甚至高空观测啊，都很缺乏。
0: 不仅观测技术十分落后，而且当时解放战争还未结束，中共中央所拥有的气象台站大多只为军事服务，还从来没有为如此重大的社会活动做气象保障工作的经验。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国大典的气象保障任务究竟该如何展开呢？其实早在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就已经安排人员陆续展开了对国民党气象机构的接收工作。
2: 当时呢，中国共产党接收了北平河及其附近的这个气象台，这些气象台总体来讲呢，延续了在国民政府期间的这样一些观测和这个预报的一些成果，那么客观上呢，也积累了一些数据，成为支撑新中国特别是开国大典这个气象预报的主要的支撑力量。
0: 当时在对国民党气象机构的接收工作中，从延安成长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气象骨干之一的邹静萌被委以重任，负责了平津地区的气象机构的接收工作。而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另一个身份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的儿子。1949年4月1日，邹静萌被任命为华北军区航空处场站科气象股股长，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气象管理机构的负责人。接到任务后，邹静萌就立即组织各方人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特别召集了北平气象台的相关人员。
3: 对预报的要求，当然最好是在北平附近，所以北平气象台的任务肯定重一点。它实际上是一个业务机构，但是是由这个场站科来负责指导。
0: 开国大典将要在北平举行，眼下北平气象台便成为协助完成气象保障任务的必然选择。经过紧张的策划，邹静萌很快拟定了开国大典气象保障工作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北平气象台不仅需要提供相关气象资料，还需要提供10月1日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在今天看来很普通，但是对70多年前的1949年的中国，这还是新鲜事物。天气预报是预报员对资料分析后得出的对某一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天气及其变化的预报，这对预报员有着很高的要求。接到任务后，北平气象台里一位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担负起了为10月1日做天气预报的重要任务，她的名字叫张嫣。如今张嫣老人早已过了耄耋之年，但是回想起当年的往事，她仍然记忆深刻。
4: 报国庆节的天气的时候，那时候指定让我做国庆天气预报，国庆开国大典的那开，那时候我挺紧张的。当时呢，我就刚毕业，刚46年才回北京，就记得北京的秋天就是老是秋高气爽的，大概国庆节没什么问题。不过说告诉我要准备这个，我就想还是得看看吧。
2: 当时对于这个开国大典预报也是处于一个保密状态，就把张嫣和其他几个同志叫来，说是10月1号呢，也有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预报。

0: 但是从你想嘛，从当时领导这个神色是吧，告诉问题的这个程序是吧，保密啊什么的，他也能推测到这是肯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他是非常的兴奋。另外一方面他的心情呢也是忐忑不安。
1: 作为天气预报员，张嫣明白，想要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就必须拥有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北平地区天气资料。然而当时的北平气象台不仅气象资料缺乏，而且可信度极差。
2: 国民党那些气象站都是东城里一个西城里一个，有的是水利系统的，有的是气象系统，那仪器画在图上根本都没有比较性的。开国的时候那个天气图那就是成这种情况。
1: 不仅现有资料数量不够，张嫣还从气象台的老员工那里得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2: 说日本人走的时候把资料基本上全都烧了，或者能弄走的就弄走了，基本上没有什么过去的资料。后来找到一个大木箱子，里头有一些连废纸啊带什么废的图什么废资料，里头有一卷当过班画的天气图。我看了看以后呢觉得还是不行，后来想起来清华有那个世界天气图，那个天气图那就这么大，但是它是全球的图，也是挺难看的，不容易看清楚，但幸好北京还算清楚，幸好看了那个图，就是发现秋天还是会下雨的。
1: 北平的秋天有可能会下雨，这个信息让所有人一下子紧张起来。开国大典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几十万军民将齐聚这里参加阅兵、游行等活动。如果真的下雨，所有人都会被雨淋湿，各项配合的工作也将不同程度地增加难度。不仅如此，下雨还会对另外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造成巨大影响，那就是空军授阅飞行。
0: 如果下雨直接的受影响呢，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个空军啊起飞的时间点和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受到影响。
1: 这次空中授阅，从受领任务到接受检阅前后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任务相当紧迫。而且由于这次授阅飞行是一次多机种大机群的编队活动，协同复杂，还要求队形整齐、航线准确、按时通过天安门，这给飞行气象保障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 因为这个飞行的保障是不仅仅是本地，你要一个要起飞机场，要有备降机场，要有这个航线的这个飞行保障，而且还要和飞机的这个状况要关联，不同的飞机飞的高度不一样。
2: 那时候就再三交代我们说，老百姓很希望看到中国的空军，那要下雨还有它有云，你要飞低了吧又怕就是撞着那天安门什么这些建筑物或者电线什么，飞高了在云上面下，你飞机在上面飞群众看不见。
1: 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空军部队首次亮相，不仅要让飞机安全地飞过天安门，而且还要让所有人都看得见，这样就要求飞机的飞行高度必须十分精确。然而在当时，飞机飞行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卫星、有雷达、有导航，能见度是确定飞机飞行高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0: 能见度，云有多高，然后云量有多少，厚度有多少。
1: 为了能够给华北军区航空处提供准确天气预报，北平气象台全体工作人员进入了战备状态。
2: 那时候观测组呢也是跟他们联系好了，他们就随时观测云又多了云又少了，加上他们本来是8小时观测一次吧，也就是每小时都观测，我们商量着

0: 1949年9月30日，当拿到绘制好的地面天气图时，北平气象台的气象工作人员开展了一次缜密仔细的天气讨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校验，他们给出了开国大典的天气预报结论。9月30日23点到10月1日24点，北京天气晴转阴云相间，风向偏东，风力弱，能见度4000米。
1: 能见度4000公尺，那就是说从地面到往上面去看，刚好是符合这个飞机啊飞过这个高度，广场上的人们抬头一看是能够看见的。所以这样一个天气预报，这样一个预报，对于阅兵指挥部，对于中央领导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保障阅兵的顺利进行。
0: 虽然得出了天气预报，然而这一预报是否准确，众人期待的飞机阅兵能否顺利进行，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1949年10月1日清晨，深秋的北京透出些许凉意，无数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万众瞩目的开国大典也即将举行。此时在北京南苑机场，飞行中队全体空地勤人员已经迅速集合完毕，十几架飞机也完成了最后的检查，整齐地排列开来。与此同时，在北京城内，步兵、炮兵、战车、骑兵等上万余名官兵以及大批群众也正在向着天安门陆续集结。上午10点，天空中的云层开始不断聚集，天色一直显得有些阴沉。可是此时大家根本无暇顾及天气，因为他们刚刚从广播里得知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将于下午3点举行。听到这个消息后，早已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顿时沸腾了，人们笑着、蹦着、跳着，大声地歌唱着，还有的人挥舞着手中的各种彩旗，情绪高昂。所有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开国大典的隆重举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阴霾的天空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阴沉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中午12点左右，天空中竟开始飘起了小雨。随着飘落的雨点，此前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关注的天气开始被所有人重视起来。
2: 一直就是阴天，云有时候薄一点，有时候厚一点，下午都下了一点雨，雨但是不大，就是零零星星那种。
3: 而且那天呢，实际上天气是不是那么很稳定的天气，那个下午大家看来是很阴的这种天气。
0: 变幻莫测的天气让所有人都感到忐忑难安。此时开国大典的时间已经确定，并且向全世界发出了公告，推迟或取消绝不可能。然而如果雨一直下，规模庞大的阅兵仪式以及群众游行就要冒雨进行，这不仅影响典礼的整体效果，一定程度上还将影响新中国的形象。备受期待的开国大典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吗？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大家在为阴霾的天气而担心的时候，临近开国大典举行的最后时刻，奇迹出现了。
1: 上午接近中午的时候，下了零星的小雨，但是很快就停止了。大概在3点钟，下午3点钟这个前后，这个阳光啊，这个就出来了。
0: 伴随着闪耀的阳光，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0: 下午三点，开国大典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正式开始。
1: 人民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0: 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盛大的阅兵式拉开帷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乘坐阅兵车检阅了整齐排列在东长安街的受阅部队。接着分列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方阵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就在战车方队通过天安门的同时，空军方阵也按照预定计划飞抵天安门上空。17架飞机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刻天空中略有一点碎积云，地面清晰可见。毛泽东主席兴奋地昂首检阅新中国的第一支空军队伍，人们也纷纷将帽子摘下，向着天空挥舞。一时间，轰鸣声、欢呼声响彻云霄，达到了阅兵的最高潮。
1: 飞机一飞过，声音一响，那我们觉得这个心里这担子就放下了。
2: 当时呢，我们有几方面的力量来保障这个开国大典的这样一个气象预报的工作。一方面，除了张燕先生他们所在的这个北平气象台这样一个工作之外，军队自己呢其实也有气象的保障，所以说这几个方面的力量啊综合起来呀，来保障了这一次的开国大典，就是预报呢是成功的，啊飞机呢，啊阅兵呢是成功的，这一次的预报呢也载入史册。
0: 当预报员们看到飞机从远处飞来，听到人们激动的呼喊声，心中紧绷的弦总算是松了下来。天气没有影响到受阅飞机起飞，空中飞行表演也没有被云遮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都看到了新中国自己的空军部队。开国大典气象保障工作的圆满完成，也表明了人民气象事业已经初具雏形。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立究竟该由谁来统筹？周恩来总理早已做出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其实就在开国大典前不久，中国共产党曾秘密护送一位气象专家辗转来到北平，他的名字叫涂长万，中共中央希望由他筹建新中国的气象机构。涂长万190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虽然家庭贫苦，但是他勤奋好学，天资聪颖。1930年，他考取了湖北官费留学生，踏上了海外求学之路。1934年，正在英国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的涂长万，接到了他的老师，也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家竺可桢的邀请，放弃了博士学位，提前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是当时享誉海内外的气象学家。作为一名科学家，涂长万为何能够担当起创建新中国气象事业的重任呢？
3: 但是他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是革命者，他愿意通过自己的气象知识做这些个爱国民主的事业。
0: 早在1943年，涂长万就组织了很多爱国民主活动，他参与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共同发起了93学社，还曾一度利用身份的便利，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为共产党获取绝密情报。
3: 由于我父亲在南京中美国大使馆搞情报、搞编译，这段工作逐渐的引起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注意，已经通过地下党呢已经告诉他们几个人，你们已经上了这个 内部

0: 逮捕的黑名单了，啊，赶快注意就隐蔽和撤离。
1: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钟国荣让立即派人接应屠长旺，将这位多年来一直为党的事业秘密奔走的科学家安全护送到北平。1949年11月20日，百忙之中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屠长旺。
0: 我父亲给周总理写了很完整的，就是关于发展新中国气象事业的这个一个报告，设想，这个工作要点，这个建立台站，还有就是这个为那个国民经济军事服务，他全盘的这个蓝图都已经都写好了。
1: 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后，屠长旺向党中央提交了中央气象机构即应早日成立的报告，仅仅过了两天便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949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正式成立。
2: 因为气象工作它实际上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国防事业当中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么早的时候，这个49年12月8号，实际上建国的刚刚建国，百废待兴，马上就要把它一个建立起来。
1: 1949年1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毛泽东主席任命屠长旺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张乃肇、卢务为副局长。从1945年人民气象事业于延安艰难起步，到1949年军委气象局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气象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传承红色基因的人民气象事业逐渐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中央军委气象局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诞生，更意味着人民气象事业进入新纪元。1953年4月中下旬，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强寒潮突然向黄淮海的大片地区袭来，气温骤降到-3到5摄氏度。而此时正是华北原野冬小麦的拔节期，寒潮来袭，广大农民蒙受了减产数十亿斤粮食的损失。毛泽东了解到这一严重情况后，立即在一张便条上写道，气象部门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姓。毛主席所写的告诉老百姓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人民气象事业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因保障军事行动的需要而建立。那时候的气象信息属于军事情报，需要绝对保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气象事业进入新的纪元，但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美帝国主义又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考虑到气象情报与军事行动休戚相关，气象部门将首要任务定为为国防和军事服务，气象信息的传送再次开启加密模式，并被列入国家机密。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期，一次灾害性天气就会给人民群众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农业和渔业对天气预报的需求尤其强烈。1953年的这次寒潮提醒人们，气象工作要更加照顾到全国人民的需要。而毛主席所说的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姓，意思就是要多向老百姓 发布天气预报。1953年七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经开始执行，工农业越发需要天气信息指导生产，气象信息的解密也由此提上日程。不过，要想让天气情况公布于众，首先得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这对气象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3: 天气预报它是依赖于，就是说我们从各地收集到的观测的结果，然后汇总以后，然后根据这个物理的机制，然后再来去做预报。当时呢，就是在中国只有一些大的城市有一些很有限的观测站，基本上没有有效的预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天气预报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天气变化所进行的事先估计和预告，它依赖于各个观测站提供的基础资料。
3: 因为天气它就像我们空中的空气，它是一个连续的，从空间上你说全球对吧，所有的这个气体它是在流动，是连着的，所以你只有一个点两个点呢观测它是不够的，它要上游所有的都有，我才知道整个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才能去做预报。
1: 近代以来的长期战乱使得中国气象观测的基础建设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之时，整个中国仅有101个气象台站。中国的领土经纬跨度大，地形复杂，101个气象台站的数量相较于辽阔的国土面积实在是微不足道。气象观测站数量稀少，预报工作就如同无米之炊，一切服务都难以开展。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帷幕该如何拉开呢？其实有一位气象学家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就已经做好了建设中国气象台站网的通盘计划，这便是军委气象局的第一任局长涂长旺。作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气象学家之一，涂长旺深知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之路艰辛而遥远，眼下如何迈出最坚实的第一步至关重要。
4: 涂长旺先生担任第一任局长之后呢，他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这个气象的这个建设。这个大规模的气象建设呢，首先就是布局大量的这个气象台站。
1: 为了满足大规模气象台站建设的需要，涂长旺计划的第一步便是开办气象观测人员训练班。现年86岁的李泽春回忆起当年参与气象台站建设的经历，依然记忆深刻。
5: 我在训练班休息了2门课，休息观测业务，睡完了分配到秦岭大巴山中间建立这个一个气象站。我们3个人嘛，就去建站，是从汉中到勉县，然后到略阳，走了4天。
1: 为了让气象站覆盖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当时气象人员们建站的地点往往都是交通最不方便、生活最艰苦的地区，在青藏高原，在戈壁沙漠，处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5: 就是我们这一批的同学分到四明山，到浙江四明山山顶，一到了夏天，那雷打得不行，雷都打到观测室里面去，是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1: 掌握了全国多个点的气象资料后， 还得需要有高水平的气象预报员对其进行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在着手建设全国气象台站网的同时，涂长望还得解决另一个难题，那就是这些高水平的气象人才又从哪儿来呢？1950年冬，凛冽的寒风中，一列火车从南京出发，抵达了北京车站。车上坐着的是气象学助理研究员陶诗岩和他的家人。
4: 涂长望现在在北京这边，他就要招揽人才，延揽人才，其中就包括特别看重的陶诗岩先生。这时候呢，涂长望先生呢是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当时还是助理研究员的陶诗岩先生一家。
1: 涂长望还写信给海外的留学生，号召他们回国效力。叶笃正、谢逸炳、顾振潮、朱和洲等一大批气象人才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归国。为了组织各单位的气象科学家们共同工作，紧接着涂长望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协商决定，将该所的部分精锐人才借调到气象局，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简称联心。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陶诗岩成为联心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 他是联心的副主任，负责就是要组建起我们国家的天气预报来。
1: 作为新中国气象预报事业的开拓者，联心的科学家们并不受其他国家的天气学理论所束缚。他们总结出合乎中国所处特殊地理环境的天气系统，培训了大批天气预报人员，中国现代天气预报业务也由此起步。当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设即将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时，一场对新中国气象预报水平的考验不期而至。1954年七月，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工业重镇武汉危在旦夕，洪峰高出历史最高纪录1.45米，并且持续6天居高不下。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陶诗岩等气象工作者们所做出的天气预报至关重要。
3: 武汉是很大的一个工业城市，对吧？经济总量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而且人口也是很多的，那淹了不仅是经济损失，会死很多人的。
1: 为了保护工业重镇武汉，防汛指挥部在上游的荆江采取了分洪措施，缓解了防洪压力，然而灾情却依然十分严峻。气象部门能否提供准确的实时气象信息，是决定抗洪抢险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6: 陶先生跟我说，是周恩来总理就差坐镇在他们这儿了，就是报这个上游的雨，要求他们能够报出来，以便中央来决策。
1: 暴雨何时才会停止？水位会不会继续上涨？经过与团队成员们的反复会商，在暴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时，陶诗岩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报。
4: 他根据这个预报和他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分析，就是说再顶一顶，再顶一下，洪水就会退下去。因为在当时是这个雨量是这个雨水是不断的下的，中央领导人都很着急，武汉那边也更加着急，当时就叫武汉保卫战啊。
1: 果然，在陶诗岩上报了这一预报结论后，暴雨很快停止，水位也不再上涨，工业重镇武汉终于成功脱险。
6: 那么到了56年的时候呢，就把陶先生评为的全国先进生产者，是非常难得的。
1: 气象工作者们在武汉暴雨保卫战中所做出的贡献，验证了新中国气象事业建设的成果，也意味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已迈上了新的台阶。更令全国人民振奋的是，不久后在浙东沿海地带，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强大的陆海空协同方式对一直盘踞在此的国民党军队给予了痛击。1955年2月13日至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及外围列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趋于稳定的国内局势预示着气象事业将进入全面为老百姓生产生活服务的新天地，气象信息的解密也已经势在必行。1956年，气象观测站的数量已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的101个发展到了1377个。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旺开始酝酿气象解密的计划。1956年3月，涂长旺代表中央气象局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取消气象保密的报告。一个月后，喜讯传来，中央气象局接到指示，周恩来总理已经同意天气实况、天气情况和天气预报使用明码。使用明码的意思，也就是不再加密传送，要彻彻底底的对外公开。1956年6月1日，中国的百姓从广播里得知了一条爆炸性消息：即日起，天气预报将向公众传播，以后大家每天都可以享受到天气预报带来的便利。在当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人们也第一次读到了天气预报的信息。虽然和现在的天气预报相比，它的内容显得有点简单，但其中却凝聚着新中国无数气象人栉风沐雨的艰难打拼。从此，公众气象服务如鱼得水，有了广阔的活动天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天气信息已通过报刊和电波传播至全国各地，但海峡对岸的台湾省却一直处于信息封锁状态，直到1972年8月14日。这天，一份来自中央气象台的天气公报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报告中显示，第9号强台风将影响台湾省。在台湾地区，不少百姓都以捕鱼为生，而台风正是威胁渔民生命安全的最大杀手。看完公报后，周总理当即提笔批示，可立即经气象局系统或经总政告我福建前线，用作向台湾同胞的宣传消息，告以预防台风袭击和祖国同胞的关心。彼时的海峡两岸坚冰重重，但一家人的天然连结，让人不由得惦念对岸同胞在台风天里的安危。不过，这个台风警报要怎么传达给台湾人民呢？其实，早在1958年8月，为了向对岸同胞进行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组建了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台湾人民可以从大陆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接到周总理的批示后，立即开始编写对台湾广播的台风警报稿。在正式播发前，周恩来又亲自审定了稿件，他在稿件的最后加了一句：祝祖国同胞晚安。 正是这样一条充满温暖的台风警报，向台湾同胞送去了来自祖国大陆的关切，拉开了大陆向台湾海峡发布天气预报的序幕。几个月后，时任福建省气象台副台长的钮旭凯接到了一项重要的指示。
2: 邱正道呢，当时就跟我讲了，他说台湾渔民经常有在我们这边生产渔业生产，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渔舶的范围啊扩大到台湾海峡。他说这个任务是周总理下达的。
1: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专门开辟台湾海峡地区天气预报，每天向台湾同胞广播天气情况，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福建省气象台。福建与台湾虽隔海相望，但由于海峡两岸地形较为复杂，要想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并非易事。
7: 大概有20年吧，那是海峡两岸是处在封闭的状态，气象资料都是空白。
1: 为了解决资料缺失的难题，福建省气象台的工作人员深入海区调查，广泛收集海峡地区气象资料，
8: 专门写一些研究文章，看看这个台湾海峡的天气跟我们陆地的天气有什么差别。总共那时候写了十几篇的文章，专门研究台湾海峡，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福建省气象局又在沿海当时建立了很多海洋气象哨，收集台湾海峡的实时资料的实况，而采取了很多措施，一个人员一个是陆战。
1: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1973年10月1日，福建省气象台终于正式向台湾海峡地区发布天气预报。现存于福建省气象档案馆的这份天气图，记录下了当年那富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开端。
2: 主要的是通过省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解放军的广播电台向外面公开广播的。这个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数呢，一天3次，如果有灾情地区，那么晚上23点再增加1次，4次。海峡电台那一边呢，一天2次。
1: 台湾海峡天气预报不仅是两岸同胞互通骨肉之情的纽带，也成为海峡两岸渔民安排生产活动的有力助手。
8: 台湾海峡天气预报播出之后，台湾的渔民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听完以后自己都感觉到我们这个大陆对他播的这个天气预报比他台湾播的天气预报觉得更有参考价值，对他们更有利。
1: 此后，这个凝结着同胞之情的台湾海峡地区天气预报节目每天准时通过电波响彻台湾海峡上空。1979年初，大街小巷春潮涌动，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老百姓在衣食住行上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当电视机悄然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央气象台的工作者们开始酝酿着新的气象服务手段——电视天气预报。
9: 通过电视啊来播出这个天气预报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播音员来直接来介绍我们当时已经发生过的天气实况啊，和将来要产生的这个天气过程，能够让老百姓呢接收到更多的这个天气预报信息。
1: 中央气象台与中央电视台合办天气预报的计划十分顺利，但在主持人的选择上却犯了难。
9: 因为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的话呢， 可能对这个气象方面的业务啊不是很熟，可能呢专业知识呢也不具备。为了要把这个节目做好了，那么我们比较选一些呢就是又懂专业而且普通话讲得比较好的这些人。
1: 25岁的李元实为中央气象台的填土员，他长相标致，讲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自然成了第一期电视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现已年近古稀的他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依然满是感慨。
10: 要说骄傲，还是觉得挺光荣挺骄傲的，这也是时代赋予了这么一个机遇。
1: 1980年7月7日晚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期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就这样与观众见面了。
10: 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新闻稿嘛，然后就是拿着新闻稿在念，可能就是说你新闻稿的可能说完了呢，大家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东西完全能够消化能够理解，那时候还实际上还是在摸索。
1: 遗憾的是早期的节目资料并未留存下来，但正是第一代制作者的用心摸索，让这种贴近百姓生活的天气预报形式随着电视的普及走入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中。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现在向您介绍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的强热带风暴。
1: 后来电视天气预报又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升级，发展成为如今亲民而贴心的模样。
12: 是最大的，大部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呢还可能会有暴雨出现，
13: 或者是雨夹雪。我们预计啊，未来一周南方呢都会是这种阴雨频繁的天气状态。
10: 现在的播音员讲的这个天气，有些口语化了，这都是在不断的探索摸索以后，不断经过加工提炼，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更能够能够接受，能够通俗易懂。
1: 距离1956年气象信息解密已经过去了60多个年头，60多年的风雨相伴，天气预报不仅广泛服务于人民的生产生活，还成了记录社会变迁的一种表情，更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温暖记忆。岁月流转，天气预报变了，变得更贴心，也更与时俱进。天气预报也没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热忱。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播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0: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心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1: 天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阳光

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工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

0: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卷少年。这种狂卷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儒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革儒。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天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将具体事物之理研究周遍，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竹林已经不是往日所见的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终于败下阵来。显然他没有通过革竹而领悟到天理。
1: 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吗？那么

0: 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第，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一直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当然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很高兴，也很震撼，说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1: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室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十岁时曾即兴创作《碧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到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余首，现已经发现的散佚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书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韵，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从11岁离开家乡余姚，开始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未知的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金关与道马关，慨然有惊越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援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遍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乐时济公，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0: 儒家里面主要讲是修身，就知天知义知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那修身呢，分外和内。向外呢，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样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么样自知，怎么样格物。
1: 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地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搜集桃核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倦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

0: 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妻子朱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新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经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亮。娄亮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1: 娄亮说，设方心，这是举经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合事合律，合往合住为举经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执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不要有各种杂念，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0: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19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的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书集注》等著作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韵。后人不翻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渐履。
2: 明代的时候最有影响力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的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教里面有顿教和渐教，它是一个逐渐，就是逐渐的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了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然后另外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这个，要记忆很多的文本，然后你要学做人，战战兢兢，一步一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0: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10年后，28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11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初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有之兴变，朝廷下诏求援。长期有着边塞情节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岩编务书，终于实现了自己15岁以来就有的上书愿望。在上书中，他提出了8项对策：蓄财备籍、舍短用长、减施省费、屯田足食、刑法正威、夫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僻。10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书极为切中实力，但是王阳明遗憾地发现自己的奏折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一事无成，

0: 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塌，自己的思想与学问已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这是皖尾山南麓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15年，31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住世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静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学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30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奇设冰穴，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一跃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岑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便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天然具有的人伦亲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1: 假如我祖母这一年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他的学术中间最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是入世，就是说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且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0: 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在这里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2: 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别无选择的。所以他为他说，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拨弄精神没有意义，就是这个要想不朽，就立功立言立德。
0: 1505年，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34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取文件，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的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15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专权擅政，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政治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显等人书谏，代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 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唯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有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0: 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一城一名，立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草棚难以挡风遮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冈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间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他们或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都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以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1: 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下自己个人，那你还能够做儒者？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无性自足，就是我的性就作为一个人，我就圆满。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那种顿悟啊，或者突然彻悟、有很大的不同呢。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的脑筋里面过一遍，叫五经一说嘛。就是我现在这样子一个感觉，这种无性自足的这种感觉，和我这个念的儒家的基本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这个检验以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出来他那一套心学，就儒家的心学。
0: 王阳明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部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求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1: 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这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这个宋明儒学研究的人啊，都接受的。那个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性，我们人性本身它是体现了这个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理。如果用这个孟子的学说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啊，恻隐羞恶痴呢，这个是非。这个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到外面的这个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慈纳，内在一种修悟。
0: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思想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中西以来的儒学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

0: 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隔竹难题，此时竟焕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修筑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之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蚁窝。经过近代的翻修，龙岗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岗书院因王阳明而名扬天下，成为了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场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习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习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只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1: 阳明就说，我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一定要把它付诸实施，这个他认为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就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经察，就是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做。那么行呢，就是落实你这个明觉经察的本身。那么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0: 王阳明的心机理与知行合一心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2: 王学是在理学的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呢，王学里边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啊，它有一定的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它宣称个性，是吧？它要抒发个人的这些东西，那和那个理学的那个东西克己复礼，要要求约束自己，让自己这个一切就遵从这个最传统的这规矩去办，那显然是中间是互相是有不同的。
0: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岗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王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弦音，江沙漠漠疑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公入门旁处士，相妻采药入清明。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身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45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揽赣南闽西一带军务。从正德12年2月到次年3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衡水统钢之役和立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玩伴，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为穷凶极恶的人呢？在山贼的内心中还有良知吗？盗贼还能否返璞归真，回归为

0: 包家法，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是吧？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1: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他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亮，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14年6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明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指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10年死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2-3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他17岁拜谒的精神导师娄亮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在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这块巨石碑上的瓶子，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请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阳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治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治良知来得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治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2: 治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所谓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这个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嘛。因为恻隐啊、羞恶啊、耻谤啊、是非啊，这些都我们原来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显现，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是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0: 这里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和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江东书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十六年十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仗肩挑瓢立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1: 明代那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个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很密切了。夫生与生，读书声声声入耳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0: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林、张君迈，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
1: 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问为主的日本的这个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
0: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2: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一大儒嘛，是吧，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啊。但是呢，儒家并不是书呆子，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而是呢经世致用，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0: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

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钟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定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看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一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

公元1572年，65岁的俺答汗开始实施他的一个伟大计划，在广阔的草原地区建造一座城市。他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他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于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3年，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而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当时的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王朝应俺答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规划。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贸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

0: 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

0: 张杰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流传一段很火的话，说每个人的35岁都会死去一次，有的人会找到答案重塑自己，有的人不会，也就将错就错了。前不久看了一本小说，叫做《无声告白》，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年人自我毁灭与重建的故事。花季女孩莉迪亚活在压抑病态的家庭环境中，最终选择了溺水自杀。她的死换来了父母的觉醒与重生。人到中年，他们透过女儿的悲剧，第一次直面了真实的自己。之后，他们埋葬了过去不堪的自己，在重建家庭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一次重生。当我们从这对夫妇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故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从三次放下开始的。首先，我们要放下合群，为自己而活。女孩莉迪亚未出世之前，表面上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家中的老二，父母给予她全部的希望，视她为掌上明珠。父亲詹姆斯是哈佛的研究生，但是高学历的他却一直自卑和不快乐。作为华裔的第二代，当年詹姆斯的父亲是顶着假名从中国进入了美国加州，在一所学校当锅炉工，母亲呢只能做餐厅的女工。聪明勤奋的詹姆斯顺利通过苛刻的入学考试，之后一路上学业开挂，但是他总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因为他是全校唯一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别人视他为异类。他时刻感觉到了周围人的排斥，为了能够融入白人的圈子，他会在别人面前刻意地回避父母，甚至不敢讲中文。为了能和身边的人有话题，詹姆斯不敢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古生物学，而选择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就连结婚的对象，他也是选择一个美国人玛丽琳，因为他可以完美地融入人群，普通而自然。詹姆斯看似在努力地合群，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中。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所拼命追求的就是内心最匮乏的。一个人总想证明自己，获得外界的肯定，融入圈子，这本身就说明了自己的不成熟。因为这条通往荣誉的捷径，往往也通往了自卑和自苦，使人失去真实和自我。詹姆斯以为与一个美国女人结婚可以摆脱身份的歧视，但在孩子身上，他又看到了痛苦的延续和传承，以致莉迪亚为了迎合他们，活得沉重抑郁，最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用尽全力去向外求和，最终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为了避免孤独，勉强过自己去合群，可经历过很多事儿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越努力合群，越倍感孤独。你努力让自己合群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拼命。

否定自己的过程，除了为难自己，什么都不会改变。与其违心地讨好别人，不如自在地做回自己。故事中，詹姆斯和玛丽琳夫妇一直对女儿莉迪亚充满了期待，希望女儿能够达成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想象中完美的孩子。作为父亲，詹姆斯心头最大的愿望是女儿获得别人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作为母亲，玛丽琳把无法当医生的人生梦想强加在了女儿的身上，疯狂控制女儿。一方面是父亲不厌其烦地查问自己的社交情况，唠叨着要主动融入，多结交新朋友；另一方面是母亲严厉掌控自己的学习，看他稍微松懈就会咆哮开骂。绝望的莉迪亚不敢也无力反抗，她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童年，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知觉的机器人。在外人眼里，她是幸福的，享受着父母全心的栽培和满满的宠爱。然而在她自己的心中，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她强迫自己学不喜欢的医学，做自己最讨厌的数学题，言听计从，毫不违逆。她还会在爸爸面前假装跟不同的同学打电话，故意表现聊得非常开心。可事实呢，开心是假的，电话是没有拨号的。当父母把完美的期待套牢在孩子身上，这就是一场家庭悲剧的开始。而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还记得大魔王邓亚萍吗？他是杰出的世界冠军。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从不绑架孩子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儿，而是让孩子自主地选择，然后做孩子的最强助攻。明明知道打乒乓球好，但是他允许孩子兜一圈弯路，打篮球啊，玩电竞。孩子尝试后知道自己不合适，做不到，选择回来死心塌地地打乒乓球。结果孩子9岁练球，14岁就拿到了单打冠军。冠军妈妈放下了完美的期待，没有陷入角色的坑。如果说放下了合群是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放下期待则可能是实现了对身边人的救赎。胡因梦曾说，想要维系一份情感，期待越少越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就会少了很多伤害。放下期待去爱一个真实的人，才能收获真实的感情。莉迪亚的死让父母痛入骨髓，身世肺腑。在寻找莉迪亚的过程中，父亲渐渐了解了女儿真正的生活。他震惊地发现，看似朋友众多的莉迪亚竟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平时的聚会竟是在他面前的种种表演。詹姆斯这才痛苦地领悟到，女儿一直戴着假面，活在讨好别人的扭曲模式里不能自已。也就是这时，他和妻子终于发现一个痛心疾首的事实，是他们杀死了女儿。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痛定思痛的詹姆斯终于放下了隔阂，和妻子敞开心扉，互相接纳。他们放下期待，不再绑架孩子，把注意力拉回自身，不再强融白人的圈子。玛丽琳开始疗愈自己，摆正角色，准备把全部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小家上。之前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也成了他们和哥哥放在心间的宝贝。母亲会温柔地吻她，父亲和她玩和姐姐以前玩过的游戏，哥哥会和她分享小秘密。虽然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他们之间开始有了爱和温暖的流动。他们所做的种种让这个家从无声告白变为温情的告白。他们用爱重建起了一个崭新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幸福的家。

无声告白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生活布下重重迷阵，我们穿行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他人的期待，自我的执念，都是无形之中的负重，会磨灭我们的心气，消耗我们的意志。学会放下，懂得释怀，才能步履轻快，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那就让我们一起一路前行，一路放下，在繁杂无情的人世间，温情且自由地活着。

听众朋友，时间如流水，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成熟，我们理应及时地做出规划，在合适的年纪做正确的事儿。可能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你会问我，我20岁要怎样做呢？我想20岁就是自立自强最好的年纪。有一种人遇到问题不想着怎么解决，第一反应总是向身边人求助，希望他人能给予自己帮助，帮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人生在世，除了父母，事实上是没有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替你遮风挡雨的，自己不坚强，迟早被人抛弃。居里夫人说，路是要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只有自己掌握了生存的本领，才不会被社会淘汰，只有自己成长起来，才能独面风雨。人一定是要学会自立自强，哪怕开始的时候苦一点，也要摆脱自己的依赖心理，让自己强大，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而30岁是一个要学会谦虚的年纪。钱钟书曾经说过，一个人20不狂没志气，30犹狂是无始枉人。20岁年少轻狂，人不会反感，反而会认为志气可嘉。可是到了30岁，如果还是这般的狂妄傲慢，那就是这个人不成熟，见识短浅了。傲慢的人永远得不到成长，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完全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一个成熟的人时刻都在自我审视，不懂的时候就谦虚地向别人请教，学习别人的优点。越是成熟的稻子越往下弯，越是空壳的越是昂着头。所以想要变得成熟，我们需要破开围墙，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地做出改变。转眼40岁到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认清自己，对外明白了社会，对内认清了自己。这个年龄我们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只有认清自己，才能将过往经历转化成阅历，安稳地度过余生。比如认清位置，不把平台当本事，不狂妄自大，才能持续地精进。认清实力，凡事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才能够行稳致远。还有就是认清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守住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最后呢，就是认清内心，不争不比，只要自己觉得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历的多了，越发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才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40岁认清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此笑看人生百态，坐享尘世繁华。50岁这个时候健康就越发的重要。叔本华曾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有些人为了实现理想，连轴的加班一刻不停，有些人仗着年轻熬夜追剧打游戏，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在威胁我们的健康，消耗我们的生命。世事无常，趁还来得及，在50岁的时候，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生活，坚持锻炼，定期体检，心态豁达。半生已过，未来请别再把身体当作生活的赌注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六十岁的这个年纪，就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要富养自己。这个时候最该愉悦的就是自己，最该爱的也是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精气神，身心丰盈，就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富养身体，爱惜自己，早睡早起，坚持

杨绛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60岁以后不叹老不悲秋，富养自己，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奔头。既不匆忙也不将就，我想这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

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杨绛先生写的一句话，说的是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患，人间也没有永远。当你明白了无常，会发现一切都只是寻常，深有感触。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并写下了两段亲人离世的经历。1997年3月，杨绛的爱女钱媛因病住进医院，在女儿去世的前一天，杨绛像是有心灵感应般提前有所预知。当时她走在路上，低声地说了一句话：“媛媛，阿媛，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1998年12月，钱钟书也因病住院，在临终前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强忍内心的悲痛，从容地伏在钱钟书先生耳旁，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倦了，闭上眼睡吧。”后来钱钟鲁先生曾去看望杨绛，本想劝慰，没想到见面时他一点眼泪也没有，一切如常。此后杨绛一头扎进了书堆，每日笔耕不辍，花了13年的时间整理出钱钟书的所有学术遗稿。在忙碌且充实的生活中，他渐渐抚平了内心的悲痛，在105岁时安然离世。人何其脆弱，一次病毒的入侵，一次微小的走神，一次毫无征兆的意外，都会让生命消失。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随时降临的事，他就收起了自己的狂妄。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必定降临的事，他就收起了自己的散漫。唯有知道生命无常，才能珍惜和善待每一个日常。庄子说：“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只分之无常也。”知道时序是无终止的，洞察事物盈虚的道理，所以得而不自喜，失而不自卑。人都是希望十全十美的，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风光得意总有时，跌宕起伏是人生，随遇而安或许才是面对无常最正确的心态。苏轼在凤翔任职的时候，上司陈希亮修建了一座灵虚台，苏轼写下了《灵虚台记》：“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而况于人世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矣。”古时候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早已经变了模样，人生得失本来就是这样忽来忽往，难以预料。明白了这一点，可能我们就会得意时不猖狂，因为知道必有坎坷在前方；失意时不绝望，因为知道暗到极致必有光亮。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面对人生的起落，不如放平心态。

得之淡然，失之坦然。除了说到的生命无常，得失无常，还想说的是人情无常。白居易曾在《太行路》中写道：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汉文帝时期有个大臣翟公，他担任高官时，家中每日车马盈门，宾客如云。等他丢了官帽，宾客绝迹，门可罗雀。如此强烈的反差让他很是郁闷，于是他在自家门口写了一行大字：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许多时刻我们总会高估与他人的关系，但是当你处在困境中时，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人也有冷你之时，即便亲密无间的伴儿也有弃你之心，即便情同手足的友也有远你之意。杨绛先生说，唯有身处卑微，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在这个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关系，也没有牢不可破的情谊，唯有以平常心面对，看清人情的反复，看淡世态的炎凉，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才能释怀坦然。没有谁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谁的人生年年如一，一年四季在更换，季季不同，一生悲欢离合也样样常尽。当你明白无常，就不会张扬，今日华丽风光，明日可能狼藉一场。当你明白无常，就不会悲伤，今日愁云惨淡，明日可能满天阳光。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一切顺其自然，才可以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高玉米咂着嘴说：“
3: 哎，小白真是个好姑娘，可惜我们锦台没有那个福分了。不过，锦台最后说到的媳妇儿蔡香莲也挺好的。哎，石开，我问你，这个小白姑娘什么时候来啊？”
2: 金石开看了一眼手表说：“
4: 我跟他说了喜弟得病的事儿，他听了以后急得哇哇大哭。他昨晚坐一宿火车，今早到承德，然后打车来滦安，过一会儿就该到了。”
2: 高玉米抹擦着喜弟的脸说：“
3: 锦台儿啊，我的好儿子，这些好心人都在想办法叫醒你，你怎么就睡得这么死心儿呢？啊，锦台儿，锦台儿，你呀，快点儿醒了吧！你醒了，咱们一家子好好感谢

0: 报答这么多的恩人好人。金坛儿，金坛儿，妈的金坛儿。
1: 金世开的手机信息提示音响了，他看了一眼说，
2: 大娘，小白到了。
1: 两天后的晚上十点多了，蔡香莲送走了金世开两口子和气质非凡风韵犹存的白雪飞，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这老辛也真是够有人缘的，竟然还挺有女人缘。金世开这些男的不说，本街当相的王金花也不说，你就说人家白雪飞，听说喜弟成了植物人了，千里迢迢赶回来陪着喜弟两天一宿，喜弟哥喜弟哥的一遍又一遍的叫，还把那时候的流行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口干舌燥，人家图个啥呀？这些好人都让喜弟遇到了，不管能不能叫醒你新喜弟，可你这些好同学好朋友好同事，这心意尽到了，情意也尽到了，可是你怎么就昏睡不醒呢？还有谁能叫醒你呢？前天白院长特意关照护士长，给调到了套间，只收普通病房的费用，一间病房老辛一个人用，另一间可以替换班休息，还可以自己做一点吃的，省得出去买饭。可是住院伺候病人不同于住宾馆，心情总是压抑着，见到白的东西就眼晕，忙活了一天了，两条腿酸疼酸疼的，脑袋晕晕乎乎的，眼睛干干巴巴的，浑身上下没有一个舒服的地方。蔡香莲想，我这老毛病和老辛正相反，他睡不醒，我睡不着，我们两口子要是云乎云乎不就好了吗？白天他除了跟老头子说话，就是去买饭拿药，一会儿都闲不着。这些天来人少一些，刚开始那些日子天天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来看老头子了，来个人他就要哭一阵，要以泪洗面，谁看着不揪心呢？哎，听闺女的话吧，睡不着也要眯着闭目养神。可是眯着眯着眼睛闭得发酸，神没养出来，他却越来越精神。我说，老头子呀，你还能醒过来吗？老辛开始住院的时候，手机还一直带在身边，在北京金水桥医院昏迷以后，也就意味着他可能要和手机告别了。起初他的手机还装在老伴蔡香莲的包里，回到县中医院以后，喜弟的手机还带在包里，也就没有什么用了。老蔡就让儿媳妇张全林给拿回家存放起来，
0: 等你爸爸醒过来再给他，你别忘了给交点话费，别欠费停机了。
1: 全林随口答应着，把老公公的手机和钥匙装进了自己的包里，回家放在了公公的床头柜抽屉里。老辛还是昏迷不醒，医护人员千方百计，终归无济于事。2012年元旦小长假到了，头天下午，儿子郑飞、儿媳妇全玲和女儿郑果又一次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看到老爸还是呼呼大睡，而且明显消瘦的样子，郑果和全玲哭天抹泪，抽抽搭搭，束手无策。蔡香莲哄着孩子们说，
0: 哎，我的眼泪都快哭干了，有啥用？好孩子，听妈的话，你们呀也都别哭了，咱们还是轮着班的叫你爸爸吧。
1: 孩子们怎么能不听妈妈的话呢？都擦了眼泪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儿子说，妈，让郑果陪你回去休息两天，我和全玲在这轮班伺候我爸。郑国也说，
3: 妈，回去吧，换换衣服洗洗澡，看你都熬得不像样了。
1: 老蔡叹了一口

0: 长细说，
1: 我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只要能让你爸爸醒过来，哪怕让我去扛山去填海都行。这些天啊，我天天陪你爸爸说话，喊他叫他，他啥反应都没有。你们的金花姑姑你们都知道吧，他还是你爸爸的初恋呢。他呀专程从市里回来过三次了，加一块儿陪了有一个星期，天天不停地叫，你爸爸丝毫反应都没有。还有你爸师范同学白雪飞，多漂亮啊，多年轻啊，在病房里陪你爸爸两天一宿，跟他说话，跟他唱歌，那歌唱的多好听啊，祝酒歌、戒烟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泉水叮咚响，军港之夜，大海啊故乡，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知音敖包相会，绒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心中的玫瑰，哎，还是哎，这可怎么好呢，谁能叫醒他呢，你们做儿女的在轮班的叫他啊，别停下啊。
0: 全灵说，
2: 行，我和郑飞轮班叫我爸爸，您和郑果先回去吧。
0: 老蔡恋恋不舍又挺不放心的走了，回到家里他还是待不住，不是洗这儿就是擦那儿，一时不闲着。郑果说，
3: 妈你快点歇歇吧，我收拾。
0: 老蔡说，
1: 哈，你们干的活啊我相不中，还不如我自己干呢，你去收拾一下你爸爸床上的东西吧。
0: 郑国很快就把爸爸的房间整理完了，因为屋里不住人，本来就挺干净整洁的。他又打开爸爸床头柜的抽屉，看到了爸爸的手机，他随手拿出爸爸的手机想打开看看，手机没有打开，
3: 没电了，老爸的手机长时间没用没电了，也可能没废了吧。
0: 郑国攥着爸爸的手机自言自语，然后他找到充电器充上了电，充电器插进电源，爸爸的手机就打开了，滋滋滋滋的响了起来。
4: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3: 哎呀，这么多未接来电，怎么还有这么多信息呢？
0: 郑国看着那些未接来电号码，感觉可能都是还不知道老爸得病的人打进来的，就没有去理他们。进入信息栏里看了几条信息，都是一个号码的一个内容。大哥你怎么回事，打电话你关机，发信息你不回，急死妹妹了。大哥你不会有什么事吧，祝你新年快乐。郑果再看那手机号码区段，是山西大同的。
3: 真是奇了怪了，我老爸就两个亲妹妹呀，没有第三个妹妹。我的两个姑姑都在本县，大姑辛喜悦在广播局当过副局长，小姑在农业局当股长。爸爸还有一个有时叫姑姑有时叫妹妹的玲露，人家在德国开文化交流公司呢。奶奶还有个干闺女叫罗新红，平台地村的，也不可能用山西号码吧。真奇了怪了，山西大同怎么会冒出个老爸的妹妹呢，我的姑姑。对了，我还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姑在市里，是爸爸青梅竹马的同乡同学，还几次去学校看过我。金花姑姑跟山西号码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啊。
0: 郑果心里想着，爸爸这个神秘妹妹的事儿是不是该告诉妈妈了。正在这时妈妈叫他，
1: 哎，郑果啊，你收拾完了吗？家里什么菜都没有了，你去买点菜。

0: 今天妈妈给你们做几个好吃的菜，晚上咱们一起到医院陪你爸爸过阳历年啊，你快去吧。
1: 郑果答应着拿上钱出去了。他一边走一边想，我应该先去给爸爸交手机话费，然后问问那个给爸爸发来信息的神秘姑姑是谁。到了一栋大厅，正好赶上很多人在排队积分兑奖，他就想给爸爸的积分奖兑现了。郑果在自动缴费机前交了50元话费，又去服务台咨询了一下兑奖手续，业务员告诉他
2: 直接输入手机号码，再输入密码，然后按指令操作就行了。
3: 密码？我不知道我爸手机的密码啊，我试试吧。
1: 按着爸爸的生日560303试了一遍，显示密码错误。按着家里固定电话号码后六位890303试了一遍，显示密码错误。又按着妈妈生日560909试了一遍，还是显示密码错误。不能再试了，郑国也顾不得这些了。哎，兑奖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郑国先给那个姑姑发了一条信息：
3: 您好，我是号码手机机主新喜弟的女儿，我爸爸有病了，请问您是谁呀？
1: 信息刚发出去，电话就打进来了。
4: 你是郑果吗？你爸爸得了什么病？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不开机呢。他现在怎么样啊？他在哪儿？你快告诉我。
1: 一连串的问号。
3: 请问您是谁呀？您怎么认识我爸爸的呢？您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郑果也发出了连续的问题。
4: 孩子呀，你不要多想什么，我不是坏女人，你爸爸更是好人，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你快点告诉我吧。
1: 当郑果刚说到爸爸昏迷很长时间了，成了植物人的时候，对方急不可耐地说：
4: 孩子，你不要着急，告诉你妈也不要急坏了，我们明天就去看你爸爸。你告诉我，开车去你们那儿怎么走？
3: 我这会儿没在家，也说不太清楚，过一会儿让我妈告诉你吧。
1: 郑果连菜都没顾得上买，就跑回了家，和妈妈一五一十地说了。妈妈说：
0: 哎，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也没听说过这个事儿啊。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没做过坏事儿，这是谁都承认的呀。可是他在外地做过什么好事儿，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你爸爸怎么还和山西的女人掺和一块儿去了？
1: 老蔡想了一会儿，就把电话拨过去了。
0: 喂，你好啊，我是新喜弟的爱人。
4: 嫂子您好，您不认识我，我是山西大同的，我叫吴彩霞，新大哥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他又不让我们跟外人说这个事儿，他可真是大好人。我大哥病了，我老公又不在家，急死我了，我老公去上海了，我知道大哥病了，必须去看看。嫂子您快告诉我，我要开车去你们那儿，怎么走？
1: 老蔡告诉了滦安县的大概位置，又说：
0: 哎呀，我也说不好怎么走，挺远的，你就甭来了。再说你大哥已经成植物人了，人事不行，啥也不知道啊。
4: 你说什么？我大哥成植物人了？
1: 对方已经泣不成声了。
0: 哎呦妹子，你别着急。
4: 好的嫂子，你先别说了，我马上给我老公打电话，让我弟弟先开车送我去。对了，车上不是有导航吗？能找到了，到了滦安我再给你打电话。这个手机千万不要关啊，我马上就走。
1: 对方先挂断了电话。

0: 电话，蔡香莲哭着跟女儿郑果说：“
1: 你爸爸是他们全家的大恩人，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事儿呢？你爸爸怎么一直瞒着我呢？你这个姑姑来了，也可能会叫醒你爸爸吧。”
2: 那感情好了，
0: 郑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1: 走，咱俩一起去买菜，明天有远方的客人要来呢。
0: 娘儿俩下了楼去了超市，吃的用的拿了不少。到出口付费的时候，妈妈把一张银行卡交给郑果：“
1: 这是你爸爸的工资卡，密码呢是你爸爸的生日。”
0: 清点完了，服务员说一共360元。郑果输入了560303的密码，付费成功。娘儿俩提溜着大包小包往家走。郑果和妈妈说：“
2: 我爸爸还有别的密码吗？他的工资卡密码是他的生日560303，可是他的手机密码输这个数字怎么不对呢？”“
1: 哎，你爸爸他这个人呐，老实巴交，窝窝囊囊一辈子，一点花花心眼都没有，肠子都是直的，不是干坏事儿做邪事儿的人。他还能有什么密码呢？是不是你说错了？”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4: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9.1，下午5点钟的下班路上，我是李玲，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上午呢，还和同事们在办公室

0: 看到了一只蚊子，我们还在那讨论说夏天好像没有见到，怎么立秋之后蚊子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呢？好奇的我们呢就打开了很多的网址哈、啊、来查一查啊，原来每年的八九月份都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之后呢很多地方像咱们今年呢也是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的环境。一般来说，适合蚊子生长的温度在15到35摄氏度之间，在28到30摄氏度范围内蚊子更活跃。比起盛夏，立秋后的蚊子攻击性更强，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的温度哈是在25到28，雨水丰富，有利于蚊子生长繁殖。蚊虫的密度监测显示，每年蚊虫的密度分布曲线呈驼峰状。六月受晴热高温影响，不少蚊子就被热死了，八九月反而是活动的高峰期。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殖。为保命繁衍，蚊子只能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天寒冷期，并非所有的蚊子都吸血。以血液为食物的是雌蚊，雄蚊呢只靠吸食植物的汁液来生存。八九月降水多，积水会让蚊虫的繁殖量大大增加。专家还提醒过说，雨后10天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高峰期。在汛期和雨季，房屋前后的低洼地方容易积水，湿热的环境会助长蚊虫的滋生，部分蚊媒传染病也会随之进入到高发期。
1: 定期呢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类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媒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0: 而且呢，专家介绍完之后还说哈，我们在蚊虫叮咬之后呢，可以使用清凉的软膏或者是花露水来止痒。出现严重的瘙痒或起大包的人群呢，可以口服或局部涂抹抗过敏的药物止痒。在蚊子包上哈，咱们都知道掐一个什么井字呀或者是十字止痒，这个并不科学，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这种瘙痒感，指甲里的细菌还有可能引发感染。被蚊虫叮咬之后也千万别乱挠它，用冷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被叮咬的地方，帮助我们来缓解。冷毛巾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制止瘙痒信号的传递。冷敷呢，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扩散，减少阻碍等瘙痒介质释放，瘙痒自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冷敷还能够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冰敷，这个也就是冷敷的一个加强版，因为它的温度更低了，作用机制和冷敷是一样的，效果可能会比冷敷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炉甘石洗剂，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种经常用的非处方药物，在药店也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就很多了，像荨麻疹呀、痱子呀都有一定的作用。那这个炉甘石洗剂适用于比较轻微的这种瘙痒，如果有效果可以按需使用，或者是搭配上其他的止痒措施，而且呢不用严格限制次数，这安全性是很高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薄荷膏，

现在有好多人呢，就是自己哈，跟网络学习制作薄荷膏都是可以的。这是外用止痒剂，很多的瘙痒都有它的缓解的作用，啊，把它涂抹在自己痒的地方就可以了。它的优势呢，就是起效比较快，一般5到10分钟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当然了，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薄荷膏呀，不适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秋天的蚊子还是很厉害的。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下班路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哈，刘磊先生，他呢也是来自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是咱们丰宁满族自治县采摘式烤羊协会的会长。刘长，那节目开始，您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磊，也是咱们地道的承德人，我是82年出生的。是咱们现在是河北鸿悦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咱们丰宁采摘式烤羊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协会的会长，也是咱们承德市饭店餐饮行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目前呢主要还是以经营烤全羊企业为主。
0: 这是刘会长呢是本人非常谦虚哈，咱们那个刘会长呢还是河北烹饪大师、中国荠菜美食工匠、非遗丰富康宁特色烤全羊第五代传承人啊，这些都是刘会长省略掉的，但是我必须帮他补充完整哈，是很厉害的人。作为一名80后，现在呢可以说80后也算是事业上一个中流砥柱了，是吧？整个社会上的一个中流砥柱了。听说您参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比赛，是吧？
1: 对，基本上跟烤全羊有关的赛事我们都会关注，也会积极的去参加。学习的去参加的同时呢也是在学习，增进咱们自己的这个技艺。
0: 都得过哪些奖没有？
1: 2018年的时候咱们承德组织过京津冀烤全羊大赛，当时是108支参赛队伍，咱们获得了金奖第一名。
0: 哎呦，非常厉害了哈，就证明咱们丰宁烤羊的实力。
1: 对，这次比赛也是给咱们很大的信心。
0: 就是每一次的比赛您都参与了是吗？
1: 对，基本上全国有相关的赛事，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参与。
0: 您觉得参与这些赛事对于无论您这个身份如何哈，无论是您作为会长还是作为一名餐饮企业的带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本身吧，这个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对烤全羊这块呢还真是这个比较热爱，所以说就是在这个跟它有关的所有的这个赛事也好，所有的这个活动也好，我们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精进的态度去参与，当然也是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大家相互切磋学习，共同提升吧，这么个感觉。
0: 对，
1: 同时也觉得多参与这种活动对企业的宣传也是很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可能多多的了解。

0: 各地的这种烧烤的技艺之后呢，对您的创新啊、或者理念的提升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1: 是的，对。
0: 嗯，因为呢，据我了解到哈，因为刘磊先生、刘磊会长的事迹呢，也多次被央视、中国新闻网、光明网、河北卫视啊、包括承德日报、承德电视台、承德新闻网等国家省市级的媒体啊，曾经采访报道过。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下班路上哈，大家呢都非常想特别的想了解一下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来接触到烤羊的呢？
1: 真正开店开始烤羊的话是2009年2010年左右。
0: 嗯，
1: 因为我从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就从事的餐饮行业，一直没改过行。
0: 是喜欢吗？
1: 跟餐饮也有缘，然后本身对餐饮也是非常喜欢。
0: 嗯、
1: 对。
0: 是你亲自烤？
1: 对。
0: 要有师傅吗？
1: 其实说到师傅吧，可能会很多、因为在当初自己烤羊的时候呢，从周边只要有烤羊的老师傅，我都会去拜访，啊，都会去。
0: 您都会去哪些地方？
1: 丰宁最近的大滩，啊，围场，赤峰，包括到西蒙一带，这一带只要有好的烤羊的店，我们就会去看，相互交流，
0: 就学习。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对于丰宁烤全羊的这一技艺呢，是有一套他自己的，据说是独门秘技的，是吧？
1: 对，丰宁烤羊，本身就有一定的，民间啊就流传着一定的这个烤羊的技法，只不过就是，一开始都在民间，大家就是根据，多年流传下来的这种方式去烤，而我在做的这个烤羊的店以后呢，也是延续了传统的技艺，在传统的技艺的同时呢，又结合咱们现在的这种消费场景，进行了一些改变和创新，逐渐的形成了咱们现在的采摘式烤羊的吃法。
0: 嗯，
1: 传统的丰宁烤羊是在火上烤，边烤边吃，咱们本地人叫揪着吃。
0: 揪着吃，对，
1: 烤熟一层揪一层，烤熟一层揪一层，传统的丰宁烤羊也是这么一个吃法。只不过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呢，通过多年的这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啊，还有咱们这个烤羊的这个参与从业者吧，大家都在共同的研究，然后逐渐的把这个从火上转移到了餐厅里，这样的话呢就适合了现在的消费场景，然后呢就逐渐形成了一吃两吃三吃，现在一直到现在的一羊六吃。
0: 六吃是指怎么吃？
1: 对，咱们的一羊六吃第一吃是吃酥脆的外皮，也就是说把鲜羊上火先烤制1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咱们就会把它推到咱们餐厅，大家呢就可以享受到第一层酥脆的外皮，咱们吃完那层皮之后呢还会返回火上再去烤，第二层吃肉，第三层吃排，一直吃到六层，
0: 就是这六步。
1: 对，
0: 就是
1: 一开始的时候2000年之后逐渐开始兴起，因为丰宁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大滩有草原，到草原骑马吃烤羊，
0: 对，
1: 一直就是咱们丰宁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主线。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丰宁的烤羊可能达不到一羊六吃，逐渐演变出来的，一开始可能两吃三吃，然后后期因为随着这个消费场景和咱们这个现代人的这种消费观念，大家参与感体验感会更强一些，所以我们逐渐的就把它演变成了六吃。刚才说了，一吃皮儿，二吃肉，三吃，第三层是什么？第三层是吃排骨，然后
0: 啃骨了。
1: 对，第四层呢是把这个腿肉割下来之后烤成肉串或者手搓肉，第五层是把这个烤制经过几轮烤制的羊骨拆解开之后烤成大骨头，端上桌大快朵颐的感觉。第六吃呢是炖制，也就咱们一羊六吃是五次烤制一次炖制，第六吃是把经过几次烤制的羊骨然后再放到锅里边去炖，炖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吃到这个干香的羊骨和羊汤。
0: 它这个最后这一道的时候还需要添别的佐料吗？
1: 不用添别的，就是用咱们原有的烤羊料，就经过几次烤制之后这个味道已经渗入到这个骨头里了，直接下锅一炖，第六道也是比较精华的一道， 但是一般的时候可能大家在店里吃的时候
0: 前三道就很不错了，
1: 对，
0: 是不是
1: 第六道的时候一般都享受不到了，一般都是
0: 带回家，
1: 带回家啊、嗯、对。
0: 现在店里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了，他们会帮客人把这个羊骨头呀就给拆解了，
1: 对，
0: 按照这个大小，
1: 一般在我们店我们都会把它分解开，然后给它带上我们的料，
0: 嗯，
1: 然后把食用方法带给顾客，告诉大家回家怎么做、
0: 嗯、
1: 啊，有的可能会直接寄存到我们店了，然后

0: 每家都有每家不同的技法，也有每一家不同的调料呀，不同的展示方式。丰宁的烤羊技艺啊，它是先羊上火烤，然后熟一层吃一层，有需要腌制24小时的。实际上呀，各种烤羊技法它对食材的要求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有的烤羊这个技法的，它是需要用宁夏的滩羊啊，有的呢可能需要山羊啊，可是咱们承德咱们丰宁烤羊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咱们内蒙的咱们草原羊。对，
1: 那这种羊的烤法就和滩羊烤法不一样吗？
0: 它这个两个羊的生长环境和这个
1: 脾气秉性
0: 对不一样，它的品种也有一定的区别。虽然都是绵羊，但是绵羊也有几个类型，它有大体型的羊，小体型的羊，有的羊适合于就是小羊吃羔羊，有的羊呢是适合于长肉吃肉，是肉羊。它所以说羊的品种也细分了好多。你们
1: 能分辨很好的分辨出来？
0: 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羊所以说不同的烤羊技法呢，它用羊选羊也是不一样。但是来到咱们承德参赛的呢，基本上还是大家都是用咱们普遍认可的一种羊。
1: 都普遍认可的一种烤法也是。
0: 烤法就是
1: 各有千秋
0: 了。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烤出来通体是黄色的，
1: 黄色的，
0: 咱们
1: 金黄的那一款吧？
0: 它是黄色，不是金黄，是黄色。
1: 还不是金黄，是黄色，我怎么？
0: 咱们大多数大家看到的烤羊应该是金黄色，就你说那种
1: 金黄色
0: 对，
1: 脆皮烤鸭的颜色
0: 、对，这个黄色是怎么来的啊？后来他说他里边加入了这个栀子汁儿啊，他用栀子汁儿上色，他一个是让上了这个黄色之后呢，感官上啊有一种感觉冲击力，另外他说这个栀子是一种药材，
1: 对，
0: 它也是一种当地的药材啊，对，
1: 应该宰羊的时候还有一个羊放那歌哈，栀子花开，
0: 所以说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特点，对，
1: 是能品
0: 出来
1: 的，
0: 对
1: 不对？对，
0: 包括你刚才您说的那个苏子叶，实际上现在的咱们承德大多数都认可啊，吃烤羊配苏子叶，
1: 对，
0: 这实际这个苏子叶起源于咱们丰宁烤羊
1: 啊，
0: 在十几年前，咱们大家还没有这认知。可能烤羊的时候会配一些蒜蓉辣酱呀，配一些韭菜花啊，而没有配这个现在但是现在呢，咱们吃烤羊大家都习惯于配上苏子叶呀，配上洋葱丝啊，配上蒜片因为本身咱们这个烤羊的时候的这个咸度味道已经足够了，那么再搭配其他的这个调味料的话呢，可能就会把这个本身羊的这个鲜美的味道降掉了。所以说后期逐渐演变之后呢，我们丰宁当地的一个就是我记忆里是一个老同志提议说这个有一个可以搭配羊吃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后来说是说这个苏子叶，尤其是紫色的苏子叶，
1: 紫苏叶
0: 因为本身紫苏叶也是一味中药，它是和胃的，
1: 和胃
0: 清热泻火的一味中药啊，我说的可能表达的不太准确，但是和味它是很关键的。另外呢，苏子叶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它和羊肉和羊肉配到一起，它的清香加上羊肉这个香味儿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1: 但是我们不能说每个人可能都喜欢这个苏子叶的味道啊，就是也有人说我用点生菜可以吗？没问题，
0: 对，
1: 完全没有问题哈。
0: 对，
1: 就是大部分呢，我们选用苏子叶，就像刚才刘会长所说的一样，因为我们想到了它的这个中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有的时候你吃羊，你会不会觉得吃多了上火呀？是吧？
0: 对，
1: 我们卷上一些。当然了，你说吃肉的话，好像咱北方人就会来点蒜，就跟吃面条似的，是吧？哈，
0: 这个，
1: 来点蒜瓣啊，加
0: 没有蒜，灵魂少一半
1: 。
0: 承德的大多数烤法呢，就都是鲜羊上火烤了。这样就是从里往外的熟，从外往里熟，然后从外往里吃，始终让你能吃到一个鲜肉在火上烤的这种感觉，就是和这个焖烤的又是两个感觉了。
1: 但我们羊肉串都是炭烤，他们也是木头的，
0: 对，
1: 那种火，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基本上都是，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羊肉和还是要用炭烤是最好的。比如说有一年2021年的话，我上新疆参加咱们国

0: 赛，参加国赛的时候，当时有这个烧烤的赛事。
1: 烧烤赛事，它就叫烧烤吗？还是整体烤羊大赛？
0: 就是、烧烤就是整体的一个烹饪大赛，就是不是技能大赛，是全国技能大赛。它不光是这个，
1: 就是考验师傅的。
0: 对，就是各种技师，就是除了烹饪餐饮的以外的，另外的什么维修的呀，什么各种行业的都有的那种一个
1: 国赛，全国技能大赛。
0: 全国技能大赛。
1: 嗯。
0: 我当时是代表河北省去参赛的。
1: 哎呦。
0: 嗯，然后每一个省派出一个代表队，就是每一个专业派一个，然后那个烧烤专业这块是我代表河北省去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新疆准备的就是那种馕坑。
1: 电的
0: 馕坑，
1: 我想象一下，就是相当于，
0: 就是一个
1: 炉烤的那种鸡蛋灌饼那种炉烤的那种大，
0: 是
1: 但是他们那个应该是大吧？
0: 他那是一个直径一米多的一个不锈钢做的一个馕坑，然后里边是用电
1: 热管。
0: 对，所以我为啥我是要说到这儿呢？就是可能现在在一些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它不允许用碳了，所以说逐渐的要会改变
1: 环境的原因是吗？
0: 对。但是我觉得用电的话呢，可能会稍微有对品质上有一些影响。
1: 对，您说这个是个问题。我在想，如果我选的话，我一定不想选那个电烤的电烤炉，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还是有滋有味的这种果木的烤。哎，
0: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咱们家里也有了这个空气炸锅，这个技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将来我们烤羊这块也会有一些半成品之后呢，在店里烤好，真空包装发到家，大家用这个空气炸锅一做，
1: 就咱千万要切小点儿。我都觉得我们家那空气炸锅挺大的了，就是大羊排还是招不下。
0: 就这么看，你肯定
1: 切小点儿，吃小切小点儿，然后呢，味的料要足一点儿，
0: 对对对，
1: 是吧？你看到家里之后，我们普通人操作，比如说可以我们这种小白，只会翻面儿，其余全不会。所以呢，有好多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还是我们需要考，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探索，才能够有我们丰宁烤羊乃至我们承德烤羊的技艺上的一个突破。
0: 真的是一个挑战，因为第一呢，从来没用电烤过；第二呢，没见过馕坑，就是之前是看到过别人在操作，真没有真正的去实际操作过。而且当时这个给我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只羊腔，羊腔就达到了40多斤，活羊80-90斤，100来斤的羊应该是。然后馕坑呢放不下去，因为咱们当时报的是烤全羊，而其他参赛队伍可能有的就烤一块羊肉啊，
1: 羊排呀、
0: 啊，对，他们烤全羊一般都挑战不了。后来咱们报的是烤全羊，
1: 他们也惊呆了。那没放进去怎么办呢？
0: 那后期也是我把它分割开了，然后去烤的，把它分一个羊分成了4块，然后去烤的。
1: 没有办法只能临时的想这个办法。那烤出来的效果呢？
0: 评委还是等这个对咱们烤出来的这个味道呀，还有这个品质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小伙子，你这个羊非常的不错嘛。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在摸索中找到一些小窍门。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崇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2: 北京市在地图上像由6个环组成的同心正方形，乍看简单，但其内部却有无数条街道在交错。
3: 1、2、3、4、3、2、1。而每一条主干道上都至少有一个消防中队，一个消防中队就是一个点。我们北京整个的消防救援系统就是由130多个点共同编成了一张大网。
4: 100根，
5: 快呀！
2: 周星宇所在的采石路特勤中队是消防队伍中最为特殊的一支。
3: 特勤中队就相当于消防部队的特种部，因为我们经常要承担于北辖区里面的一般性的火灾扑救，还要承担全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些重大火灾和防洪出动任务。
2: 采石路特勤中队每年出警800多趟，从警铃响起到整装出发，每次出警所用的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3: 像别的兵种呢，都是养兵千日，用战一时，而我们消防部队就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我们每天都在战斗，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战斗会在什么时候打响。
2: 这次任务是处理某小区一处房屋内的火警。
3: 从外面看，外部观察的话，就那一层楼有烟，也没有看见明火，所以说我判断这个火应该是没多大。
2: 根据烟气的流动方向，周星宇很快将着火点锁定在卫生间内。
6: 快点，
3: 着火的位置就在卫生间，卫生间的洗衣机着火了。当时一支枪好像出完了之后就把它灭了，灭了之后我就让战士下面你排烟。
4: 弄翻了，把它扯了，
6: 这人把它捅掉了，
4: 捅掉捅掉。
2: 在火灾现场，烟熏造成的死亡率高达80%。排烟是消防员在火灾救援中最为关键的工作。
6: 你是哪家？
7: 中间就这家，这家，
6: 这家，
7: 对。
6: 我上哪
7: 打开了已经。吓死我！
6: 你怎么
7: 了？啊，腿那么软吗？
6: 你把那衣服翻上来吧，衣服翻上来。
2: 从灭火到排烟，整场救援行动，周星宇和队员们只用了15分钟不到的时间。这是一场并不惊险的救援，但是在周星宇11年的从军生涯中，却从不缺少关于危险的记忆。
3: 印象最深刻的救援的话，还是11年的天涯城火灾。
8: 核心处的时候，那个火特别大，然后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天花板上滴了一滴水，然后在这个我这个战斗服跟那个手套的连接处，这没有连接好，这有一个漏了一点眼儿。然后就成为一个疤。
2: 天下城火灾过火面积2000平米，燃烧的大厦像一条随时会被惊醒的火龙，威胁着周边数万居民，而上千个被不规则隔断的小商铺则像一座巨型迷宫，阻挡着消防员们灭火的脚步。
4: 压过去。
9: 当时人刚从这个卷帘门出去，就感觉到特别强烈的这个热辐射。当时因为有2支枪，就是等于一支枪想办法啊，每一步就是更进一步的往火场内部走，然后另一支枪调成这个开花水浇到前面人身上，交替进攻和掩护，批次进攻。

0: 第一次进攻战术，将消防员们送进火场更深处。他们要在火海当中寻找并且消灭火源，有时还需要对伤员进行急救。即使穿戴着将近60公斤的消防设备，每一步也都可能万劫不复。
1: 周围眼前全是火，说句实话，那里面挺危险的，可以给我的心里面其实造成那个。
0: 挺恐惧的，也有乱想，也想到自己在火灾现场，如果说是出不去了，父母怎么办？也想过这些。 火场情况错综复杂，对于消防员来说，在经验和心理素质上的要求，甚至比体能更高一些。 338名消防员经过6个小时的战斗。
1: 最终将天下城大火扑灭。这是一场没有伤亡的救援，但消防却是一个常年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我第一次去抬死人的话，印象也倍儿深。胸口要穿着钢筋，然后脸上有几根钢筋。 拔出来的时候，那个钢筋还有那种温度，就那种烟，就那种小温度，冒往外冒，然后会脸上会有肉渣子。抬完那个人之后，我的手套旁沾了血，然后我就去洗，洗完之后，每次我去拿那个手套的时候，会想到我抬过死人。
0: 直面死亡是消防员必需经历的考验，而这份考验的残酷性真正被大众所了解，则是在一场灾难中。2001年9月11日，美国消防局遇上他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援任务。在911事件中。
2: 有343位消防员殉职，这是世界上所有应变部门在单日内损失最多成员的记录。911事件增强了整个这个社会、整个世界上对于这份职业的一个认知度。被国内百姓充分认识的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在几个咱们国内大的灾害，汶川地震，有一群穿着橙色抢险服的这么一个救援队。
1: 活跃在现场，在地震、洪涝灾害、泥石流、台风等自然灾害中，消防员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线专业救灾力量。到那边就房屋全部是倒塌的，很少有那种比较完整的一些房屋。然后那地上到处是伤员，而且有人晚上就回来就是简单休息一下，然后就是搬运那个救助物资。
0: 橙色军团在震区救援的画面通过电视传到千家万户。这影响了一位重庆年轻人的选择。
3: 下一个要说的就是我们的鞋带，我们鞋带的绑法在地震灾害事故救援现场是要求的比较严的。下面全体都有啊，检查鞋带。
0: 地震当时是离我们特别近，也能明显的感觉到那是对你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有战士愿意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还来救你，这块其实当时内心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就是特别的令人感动。高中毕业后，陈宇选择参军入伍。几年后，他被分配到周星宇所在的采石路特勤中队。
3: 身为战斗排长，陈宇同时也承担着队长接班人的职责。
4: 可能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消防只是灭火救援，但是除了灭火救援以外，还有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这两大块。
0: 救援现场情况不明。 陈宇只能从报警的保姆口中先了解情况。
1: 哎，能不能给我爬进晾台，想将老人救出来？
2: 您这个阳台
3: 晚上这块爬阳台爬下楼很危险的。
1: 那叫我自己，要不然你们给我捋绳子让我上去。你看，我老人已经在这个晾台。
0: 全身瘫痪的高龄老人独自在家，报警人开始焦虑。
4: 夜晚在三层楼以上是不允许高空作业的，不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可能的选择对大门进行破拆。
2: 完了，先生，给司机报告一下，咱到场的开始工作已经到场了啊。
5: 我这吸断头坏了，要不然倒下了。
0: 开锁工作并不顺利。
1: 从一楼不是有了绳子吗？吊上去不就行了？
5: 那咱这个也得遵守程序吧。按理来说，我们晚上是不允许您往楼上给你。
1: 不是，你连绳子捋上去，我上行吗？
2: 我下不行。
5: 这阿姨，那更不行了。您这个，我们也得保证。
1: 那我们的救人要紧吗？
5: 救人要紧，我们肯定会进行处理的，好吧？
2: 这个，那我去看一下，带我上楼看一下。
1: 干嘛？去那儿看一下。
2: 那您说怎么过去？
4: 我们整个团队面临着三个未知。第一个未知呢，是不知道开锁人员还需要多久才能把门打开。第二个呢，不知道老太太在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三个呢，是报警人现场已经十分焦虑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发。所以当时我决定，在开锁人员在开锁的同时，我们也随时做好高空作业的准备。
6: 我妈在哪儿呢？我妈，
7: 别，她那个
6: 多长
7: 时间？怎么反锁
6: 了？一个小时。
7: 那你们是家里面过来的？阿姨在，您坐着。
6: 就是阿姨闹的，要不是她。
0: 观察完现场地形，陈瑜命令队员们开始准备高空作业的工具。
3: 吊带垫布，拿过来。
8: 吊带还是一套能拿回去吗？
3: 就拿大绳、吊带，然后钩子拿一个就行。垫布啊。

0: 队员们在取救援设备的同时，指挥员陈宇在救援现场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你别急好不好，咱坐着，你再急也没用。咱们稍等一下，稳定一下情绪好不好？马上
2: 我们这个前面这个晾台不能穿过去。
1: 那我也得拿工具啊，好不好？
3: 这里是一幢自动的，一幢自动厕所在王毅的住这一栋。
0: 报警人的情绪开始崩溃，现场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2: 那你就我求求你了，我
1: 您阿姨，你
2: 叫我穿过晾台行不行？
1: 我会来，阿姨你别激动，我们去拿工具去了，您这个咱这块我们会处理的。阿姨，您稍等一下，不急啊，我马上这块马上拿好工具，我们来给您进行处理，好不好？您再现在急没用。
0: 指挥员在现场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以维持整个团队的镇定和理智。老人平安，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一直为可能到来的危机而待命的消防队员们终于松了口气。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好的，
2: 谢谢。
1: 没事没事。然后那个没事儿吧，没事儿。
2: 来来来，起来。

0: 天下了飞机嘛，是拿到行李了吧？我们这你拿行李出来的呢。
1: 入伍十一年，周星宇穿上便装的机会不多。今天，他特地向中队领导请了假，来迎接久未团聚的家人。
2: 就当兵十一年，现在父母就是七年前来过一次，这是家人，就是因为我前妻可能跟女朋友两个谈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两个人就想更进一步，就是父母一起到北京见个面，然后一起把这个结婚的事情给敲定一下。

0: 今天吃了点木，我今天吃了点，今天吃了
1: 点。然后就是馅
0: 儿，馅儿。什么？
2: 那就让我们接着
3: 走。走吧，接着吧。
2: 然后去第二取东西。
3: 好。
4: 妈的经验
5: 能给您
4: 最客气的，而且这突发事件咱说句实话，尤其是你做
6: 他一值班，主要一在身上赶紧去忙工作要紧，就这
3: 给我们养的心情，哎呀感谢您接他。
6: 是啊，
7: 从四川达州农村到北京当兵，并且在这个城市成家立业，现在的生活是年少时的周星宇不曾想过的。
8: 在这一年，我感觉在消防兵其实挺洋气、挺帅气的。然后父母这边听到你到北京那边当消防兵的话，也是很高兴。能感觉你还这么穷乡僻壤的一个孩子，能跑到北京去当兵，这件事的确是挺好。
7: 今天，采石路特勤中队接到一个特殊的救援任务。
9: 这网得带着呀。
10: 哦，我知道，让他们带着。这网怎么样啊？那有几回我们不是拿这个网出这个线
9: 头，
10: 他
9: 拿拿
10: 去，他们问干嘛过来捞鱼来了？地方人。
11: 我小
7: 了。黄路通一行要营救的是一只被困在地下室长达半个月的小猫。
10: 这里是吧？这种在这里。
12: 我知道了。
13: 得八九米左右
10: 呢，嗯，
13: 这挺深的。
7: 小猫掉进了这个深达八米的地下室，复杂的地形使它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上。
10: 这样能晃，后面能拽着点。
13: 不是从这儿，
10: 你那样说是楼梯，对对
13: 对，
10: 你这样这么拽着点，然后或者绳这么缠一下，咋了？好吗？
13: 哎，行行行，那从你
10: 是吧？
13: 嗯，
10: 我咋地啊？
7: 黄路通决定锯掉铁窗上的三根铁栏杆，从而在缺口处铺设软梯。
10: 对吧，所以我下去之后那个安全下去才进行什么。你先看一下，看一下，
14: 小心点。
10: 放吗？放。
7: 复杂的地形阻挡不了消防员的脚步，但在这场救援中，唯一不可控的是救援对象本身。
10: 救猫是比较麻烦的，因为猫会来回跑，而且这个如果因为野猫什么，你要没抓好的话，它得有可能咬你一下。
9: 太棒了！
7: 小猫被控制之后，如何将它装进袋子，成为一个难题。
15: 不行，咬人，翻过去。要不我下去和你弄吧。
10: 对，你下来。可以了。
13: 戴着手套，准备个安心。你先别着急啊，宇飞。
10: 放
0: 八米
10: 的，你这有没有大点的袋儿啊？这个不好装，这个。
9: 好了，起吧。
10: 扔吧。
9: 里头有个胶带。
7: 路边的纸箱激起了消防员的灵感，黄路通要试着将小猫和网一同装入纸箱。小猫被成功装箱，接下来，消防员们要用胶带做最后一层防护。
10: 妈走，
9: 啊，
10: 走吧，
9: 走啊，
10: 走吧，
9: 好。
10: 这样，上来时注意看着啊。
9: 别这儿，别这儿。
0: 半个月都没见着它影了，特别感谢啊，然后也
1: 也特别的那个钦佩他们这种，就是确实是，为老百姓服务吧。
5: 就刚才这么，刚坐椅子嘛，没事没事，没什么事。
10: 之前对消防吧，你像什么救猫救狗啊这种，啊，就可能没有想到说消防队还会管这个。
7: 拯救小猫小狗并不是一件多伟大的事情，但相比于极少发生的大型火灾，处理这些日常小事才是消防员们的常态。部队对周星宇和家人来说都有一份特殊的意义，在父母眼中，这里就是儿子在他乡的另一个家。
8: 衣服没还害的，害的。那一套装备加起来个呼吸器，
12: 呼吸器。
8: 我们也
6: 就是要训练，所以说你们那些体力还是训练上去了。
8: 有酒兑水，泡沫还比较多的些，一般执勤的话都穿着这些东西。
6: 那个人员做得到消防员那个？
8: 做不到，那个只做四个，前头一个，后头一个。啊，当然是。
6: 我们这个行吗？
8: 那个。你们刚才跳的。
6: 说说，耍到耍到，做到做到就要跑。肯定担心了。
12: 反正以前随时跟他们说的就是注意安全嘛。
6: 哎，只要他们自己做到安全了。就好了。
8: 每一次见父母的面的话，
15: 感觉像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吗？感觉像永远永远那么长，
8: 就感觉他们又老了很多，这是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我跟妹妹两个感情就是从小的了，基本上就是我带她。然后我妹妹也是隔壁同学，跟着我。到我当兵的时候，她都很小，突然去当兵了，三年回去就变成大姑娘了。现在还是还挺难过的，从来一直对她的关心都不够。

0: 说是在家里面做其他职业的话，可能你救一个人的话可能对你来说太难了，但是消防部队的话，其实你救人的话这个几率还挺高的。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
1: 孙叔叔，
0: 哎，
1: 您在读什么啊？我怎么都听不懂。
2: 我听了半天，只听得懂好学两个字。
0: 孙叔叔在读一本叫《论语》的书，里面记载的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他所说的话。
1: 原来是古时候的人写的，怪不得我听不懂。
2: 孙叔叔，古人写的文章叫文言文，对不对？
0: 对呀，以前的小朋友三四岁就开始读这种文章喽，哪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读的都是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呢。
1: 哇，还好我们现在才出生，要不然可惨了。
0: 哎，你可真是生对了时候了，因为白话文呢，能够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体，还只是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事。中国3000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使用文言文，到了满清政府被推翻了之后，才有许多的学者主张改用白话文，终于促成了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革命。而推动这项改革出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学问家，他的名字叫胡适。

0: 胡适。
1: 哦，我听说过，在台北市南港区就有一座他的纪念公园嘛。
2: 对，就是他。孙叔叔，就来说说看他小时候的故事吧。

0: 胡适是安徽省鸡西县人，但是由于他的父亲多年来都在外地做官，因此呢，胡适并不是在家乡出生的。他在两个多月大的时候，父亲又从上海被调到了台湾任职，隔了一年才把胡适和他的母亲接到台湾去住。说也可怜，这段期间竟然是他和他的父亲最后一次相聚的时光了。胡适的母亲在嫁给他父亲以前，原本只是一个穷苦乡下人家的女儿，没有机会读书，好心的父亲便常常的利用闲暇的时间呢，把字写在一张一张的红纸上，教导他的母亲辨字。等到胡适两岁多的时候，父亲便把以前教给母亲所写的字拿出来，开始教他认字。
1: 看清楚了，这个字念墨，我们在砚台上磨墨汁用的墨就是这样写，所以墨字常常用来形容和黑色有关的东西，懂了吗？
2: 懂了。
3: 好久没看这个字，我都快忘记怎么写了呢。
2: 妈，这个字很好记啊。哦，上面是黑白的黑，下面是泥土的土，只要记得黑加土是墨就行了嘛。
3: 哎呦，我还没发现呢。对对对，这样子啊就好记多了呢。
1: 你看这孩子有多么聪明啊。
3: 就是嘛，我再不加油啊都要被这孩子赶上来了呢。
0: 父亲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叫胡适认识，而当父亲很忙的时候呢，就由母亲来指导他，所以胡适才三岁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够认出700多个字喽。然而这段既充实又欢乐的日子却因为一场战祸而终止了。那是中国和日本爆发了战争，台湾也面临了随时会被日本进攻的威胁。胡适的父亲为了他们母子两个人的安全呢，只好在第二年的一月间让他们先离开台湾，返回安徽的老家居住。当时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分离而已，不料过了没有几个月，胡适的父亲竟然因为脚气病的发作，身体日益衰弱，在从台湾返回安徽的途中啊去世了。从此失去了父爱的胡适这个时候才只有3岁多而已。

0: 胡适的父亲在去世以前曾经给胡适和他的母亲各写了一张遗嘱，在给胡适的遗嘱中勉励他要努力用功读书，而在给妻子的遗嘱中也提醒他胡适的天资很聪明，以后一定要设法让胡适就学。由此可见，胡适的父亲呢，有多么的宠爱他，即使在临死的时候都还念念不忘他的前途。所以胡适在求学的过程中始终牢牢地记着父亲的训示，不敢稍有松懈。而他的母亲呢，更是全心全意地抚育他，督促他的课业，希望能够完成父亲的遗志。
1: 孩子，你一定要好好上进哦，学习爸爸的好榜样，千万不要丢他的脸哦。
2: 妈，我知道了，我不会忘记的。
0: 小朋友，你三四岁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胡适这么大就已经开始到学堂里去上学了，那个时候他的个子还很矮，连椅子都坐不上去，必须要大人呢把他抱到椅子上才能够开始读书，等下了课再把他抱下来。可是胡适人虽然小啊，但是他的心智很大，并没有把上学当成了一个苦差事。每天呢天才刚亮，胡适就连早饭都还没有吃啊，就先赶到了学堂去，等把一课的书啊给背熟了，老师点头说好了以后啊再回家去吃早餐，吃完了又继续的回学校去上课。这个每天呢都上到了天黑了才回家休息。由于胡适两岁多就开始认字啊，因此当老师叫他来读书的时候啊，课文里有许许多多的字他早就认识了，学习起来呢并不会感觉得很吃力。而母亲为了让胡适能够学得更透彻，还特别的拜托老师在教课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啊都解说得非常清楚。胡适在老师尽心的教导下也很认真地吸收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可是并不是学堂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像胡适一样的喜欢念书。
3: 喂，老师今天不在，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田里玩呢？
2: 现在？你不怕老师突然跑回来啊？
3: 不会啦，老师每次出去都要傍晚才会回来的。
2: 可是他交代我们要背的书你都背好啦？
3: 哎呦，我最讨厌背书了，里面的句子那么难，看都看不懂，背下来又有什么用呢？
2: 你不懂的地方可以问老师啊。
3: 得了吧，如果问错还要挨骂呢。
2: 那你背不出来又要挨老师打了？
3: 既然背不出来也挨打，溜出去玩也挨打，那我还是溜出去玩算了。喂，你到底跟不跟我去嘛？
2: 不行啦，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做呢。
3: 哎，我忘了你是好学生，问你也是白问，我还是自个儿去好了。
0: 大概胡适就是因为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同学宁可逃学挨打，也不愿意死背那些个难懂的文言文，才有心改革中国的文体吧。你现在能够阅读白话文的课本，很轻松地吸收各种宝贵的知识，真该好好的来谢谢他。

0: 虽然胡适从小就很知道用功读书，但是他到底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因此也跟每一个小朋友一样，言行啊难免有疏忽的时候。胡适的母亲不仅很重视他的学业，在这一方面的管教也是非常的严格。每当胡适犯了错的时候，母亲绝不会当着外人的面呢责骂他或者是处罚他。如果胡适犯的是小错呢，母亲呢就会在第二天的清晨提早喊胡适起床，把他前一天所犯的这个错误说出来，告诫他以后不可以再犯，然后才让胡适去上学。如果犯的是大错，那当天的晚上胡适可就惨喽，不但会遭到了母亲严厉的责骂，而且还免不了要罚跪或者是挨打。有一天呢，胡适因为说话不小心顶撞了一位阿姨，当天的晚上又受到了母亲的重罚。可是呢，因为胡适在哭泣的时候不断地用手啊去揉眼睛，以至于感染了病菌，不久就得了一种眼睛上啊会长白膜的这种眼病。虽然母亲带着他去看了好几次的医生啊，却怎么也医不好。由于胡适眼病是在受罚的时候感染的，所以母亲的心里啊多少有一些懊悔。有一天晚上，母亲就把胡适叫了起来。
1: 儿啊，你醒醒啊。
2: 妈，我昨天又做错什么了？
1: 哎呀，不是啦，我听人家说啊，你眼睛里的白膜可以用舌头舔掉呢。来，你把眼睛张开来，妈帮你舔舔看，说不定有效的哦。
2: 妈，这样您舌头会沾上病菌的，恐怕不太好吧？
1: 妈是大人了，应该是没有关系了。只要是有希望治好你的眼睛，就该试一试啊。
0: 于是啊，胡适的母亲就真的舔了一会儿他的眼睛。虽然胡适的眼病并不一定是因为这样子才康复的，却令他永远感怀着母亲的爱心。何况要没有母亲严格的管教，他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学者呢？所以在胡适的眼里，他的母亲既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母。

0: 朋友，侯氏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刚好学堂没有课，哎，他就跑到了学堂的后边的一个空房里去玩耍。无意间呢，他在一个木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已经破烂不堪的书了，
1: 《水浒传》。咦，这是什么书啊？
0: 胡适很好奇地把这本书拿起来翻阅，但是他才稍微地看了一看呢，就立刻被书中精彩生动的情节所吸引了，因此他就站在那儿一口气啊把整本的书给看完了。可惜的是，他手上这一本《水浒传》了，实在是太破旧了，不但脱落了好多页呀，剩下的部分呢也被老鼠啊给咬得东缺了一角西缺了一块的，害得他不看还好啊，这个看过以后反而更加心急，很想知道整个一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和结局，因此

0: 护士立刻忙着就到处向人打听，看谁可以借给他一本完整的水浒传。结果呀，胡适不仅找到了《水浒传》，而且还陆续的发现了像《三国演义》啊、《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等等等其他各代的中国小说，也使他迈入了一个阅读的新领域。每当课余的时候，胡适最大的乐趣就是抱着他新借来的小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津津有味地阅读着。
1: 志仁叔，你现在在看的是哪一本呢？
2: 我现在正在看《七剑十三侠》。哎，你呢？
1: 我在看《儒林外史》，你看过了没？
2: 还没有。哎，你看完了要记得借我。
1: 好，你现在登记到第几本了？
2: 哎，我看一下。连《七剑十三侠》一共是28本。
1: 那我还得加油，我现在看到第22本了。
2: 哦，对了，听说你三姐夫啊从上海回来了，说不定他那儿啊有一些新书哦。哎，咱们过去看看吧。
1: 对对对，快走吧。走。
0: 这位和胡适一样喜欢看小说的人是他的一个堂叔，不过只比他大几岁而已。两个人呢因为有相同的爱好，所以变成了好朋友。他们还各自用一张纸啊把自己所看过的书记录下来，每隔一段时期啊就拿出来相互的来比较一番，看看有没有自己还没有读过的小说。在这一位晋人叔叔的激励和帮助之下，胡适几乎看遍了中国历代比较著名的小说，也种下了他日后啊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呢？哈哈，原来呀，虽然中国古代正统的文章啊都是使用文言文的文体，但是流传在民间的小说为了便于大多数人的阅读，所以啊很多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胡适从小就熟读了文言文的古书，后来又因为兴趣而看了许多的白话文的小说，自然对文言文以及白话文之间的差异啊有很深刻的体认和了解了。

0: 胡适满十二岁不久，由于他的三哥要到上海去治病，而胡适在家乡学堂里头的课呢也上得差不多了，母亲便让他也。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世

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

0: 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2: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5: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4: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6: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7: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9: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8: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

0: 客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0: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

0: 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3: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3停1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6: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5: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7: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8: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9: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2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4: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4: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3: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3: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3: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

0: 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栾平县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有序推进，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栾平县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居安思危，方能行稳致远。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彰显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置身重要发展阶段，越要面对艰巨繁重发展任务，越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在全省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工作局面。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安全生产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把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落到实处，切实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到全链条全方位，切实把应急救援处置最后一道防线夯实筑牢。要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要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要加快建立

0: 立三立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督查清单、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效。要紧扣责任链条，切实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要突出安全第一，深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认识，以思想认识的提高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预防为主，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切实防患于未然，着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治效。要注重综合治理，强化系统观念，全面提高人防、物防、技防能力。要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重心下移，层层传导压力，深入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强化考核巡查，发挥指挥棒作用，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生命重于泰山，责任重于泰山，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守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我们就一定能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记者谢天琪报道。为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区人居环境，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提升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水平，连日来我县全力推进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民生项目建设，通过实施道路修缮、桥梁提质、设施升级等系列工程，持续刷新城市颜值，增进民生福祉。近日，记者在中兴路步行街基础设施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破损台阶清理、老旧路面修整、路面硬化翻新作业，现场施工规范，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城区高架桥、西街大桥等多个施工点位同步开工，一体推进，各组工作人员紧盯施工节点，稳步开展各类市政基础设施修缮升级工作，全域施工进展平稳有序。据了解，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是今年我县重点推进的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实施，共包含县城长城路支路提升及排水建设工程、环卫设施改造工程、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桥梁照明设施提升工程四项单项工程，旨在全方位补齐城市市政设施短板。截至目前，桥梁量化升级、市政基础设施提升两大工程全面启动进场施工，两个项目聚焦群众出行痛点难点，重点对中兴路步行街、城区各主次干道破损路面及桥梁配套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修缮和标准化升级改造，针对性解决路面破损、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城市治理难题。项目竣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道路通行条件，消除路面破损、设施老旧带来的出行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感，同时能够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区市政配套功能体系，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整体宜居品质。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2号，滦平县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校园内秩序井然，生机盎然，朗朗书声与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相得益彰。各学校教职员工以饱满的精神风貌、扎实的工作举措，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坚守育人初心，为实现全年教育教学提质增效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滦平县第二中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有序开展，引导学生调整状态，收心归尾，开启校园新生活。各班教室里，主题班会气氛热烈， 老师们围绕交通安全、校园安全、防范欺凌、食品安全等内容开展安全教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防护要点，提醒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课堂还聚焦行为习惯养成、新学期目标规划、文明礼仪等内容，引导同学们调整作息，树立学习目标，以良好精神风貌投入学习生活。在滦平县第一小学，各班统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交通标识、规范乘车、安全通行等安全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互动。课堂围绕安全知识、行为养成等重点内容，通过故事、动画、情景互动等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迅速适应校园集体生活，培育规则观念与安全素养，为新学期学生们健康成长筑牢根基。滦平县第一小学学生周新苗：
2: 今天这节安全主题班会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明白了，安全是学习和生活的基础，不管是校园活动还是上下学的路上，我们都要时刻保护自己。今后我会把安全牢记在心里，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地度过新学期。
1: 滦平县第一小学教师李伟：
3: 孩子的安全无小事，开学第一节班会课，我们把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食品安全、用电安全等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全部带给了孩子们，不光让他们听得懂，更要记在心，用在行动上。今后我们将常态化进行安全教育，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42回。有道是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咱们简单的说，这世上的人呢，分好人和坏人2种。当然，好人也分3、6、9等，坏人也分3、6、9等，它不太一样。有的坏是一般的坏，有的是特别的坏，有的是缺德的坏。就拿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陈黑满，这小子叫特殊的坏。你看表面上，俩肩膀扛个肉球，有胳膊有腿，也说人话，其实一肚子转轴。这种黑心肠的人，古往今来到处皆有，我们不能不防啊。这就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在那个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舞台上表演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陈黑满布置了刀山油锅，把手下人都安排好了之后，满面陪笑来迎接谷虎。谷虎是全然不知啊，一看陈黑满来了，谷虎甩凳下马，两个护卫也从马上跳下来。陈黑满到了近前，一躬扫地：“大哥，真想您呐，哈哈哈哈，多日不见，你挺好呗？兄弟，你也挺好呗？托哥哥福，勉强对

0: 府活着吧，里边请里边请，我的弟兄都渴望能见着您呢。说着肩并肩手拉着手，两个人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陈黑满吩咐一声，来来来，见见我哥哥，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还有脸提这个事儿呢。然后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古虎呢，就好像到家的感觉，一点防范也没有，坐下了，端着酒杯，就问这陈黑满：“我兄弟，听说你目前处境不妙，你打算跟我合为一个柳子，是也不是？”
1: 大哥，我莫不开说呀，这不给您找累赘吗？
0: 哎，兄弟，哥哥双手欢迎你去呀。你去了之后，咱俩壮大实力了，咱哥俩当家做主，有何不可？这次我来，想见见咱的弟兄，打消他们的顾虑，而后挑良辰宅吉日，我接你到我的大寨，你看怎么样？
1: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既然如此，您多喝几杯啊。
0: 古虎心里高兴，端起酒来，正在喝的时候，冷不丁的，这陈黑满这脸往下一黑，从腰里把枪拽出来了，对准古虎的脑袋，啪啪啪，就三枪。您说这古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做了个糊涂鬼，哭求死尸张倒在地。陈黑满一看行了，吩咐手下人把人头给我剁下来，把脑袋给剁下来，干嘛呀？得请赏去。这枪声一响，外边古虎还带来俩护卫呢，那俩护卫在院里正抽烟呢，眨眼之间听见了枪声，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本能地把家伙事也拽出来了。其他的人往上一拥，刚要动手，古虎手下的人也不示弱呀，就知道发生了变故，啪啪啪啪啪啪，举枪射击，其中有一个当场牺牲，还有一个腿快越过短枪是逃之夭夭。回到玉林寨，见着贺英就送了信儿了。单说这贺英啊，自从丈夫走了之后，觉着心忙意乱呢、120个不放心。古虎走了，他就恨自己怎么没坚持一下把他给留住呢，他不应该去，觉着心忙意乱的，好不容易忍了一天，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跑回来，那个弟兄哭着进了屋了，见着贺英如此这般是讲述一遍。贺英一听当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榆林寨的人全听说了，屋里外边全都挤满了人了，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贺英才明白过来，但是贺英这个女人不同寻常啊，要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能干这种事儿吗？贺英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止住了眼泪，马上派人打听丈夫虽然说死了，尸首现在何处。有人打听清楚回来禀报说，脑袋没了，光剩身子了，被抛尸在荒郊。贺英啊，不惜重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尸体找回来了，买了上好的棺木成殓起来，就在他们家的门口不远修了一座大坟，还立了一桶碑。贺英是痛哭流涕，咬牙切齿，在碑前发誓一定把陈黑满逮住，是碎尸万段，给丈夫报仇。这贺英真是个好样的，女中的豪杰，金国的丈夫，没他嫁，丈夫不在了，自己要挑这山头，要把柳子壮大起来。当然这个事情贺龙能不知道？没过几天这消息传到贺龙耳。

特容器的咣咣之踹地呀、啊！好啊，好啊！啊，我明白了，这找我报仇不成，拐了个弯儿，从我们家属上下了手了。我姐夫成了我的替死鬼了，他马上派人把姐姐贺英接到桑植县住了些日子，跟他姐姐就说：“我姐夫现在不在了。”你一个女人家家挑大梁恐怕挑不起来，干脆你就搬到桑植县来得了，帮着弟弟我咱们一块儿干。遭到贺英的拒绝，贺英啊还是原来的宗旨，告诉贺龙，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是一家人，咱是姐弟，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你帮我，依然是相互声援，比挤得一块强得多。关于姐姐我的事儿，你就一百个放心，我挺得住，有困难我再找你。那么贺英不听咱不说，单说贺龙明知的有仇人下的家伙，究竟这个仇人是谁，直接的仇人又是谁，错综复杂，他不经过调查难下结论呢、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贺龙现在担子有多重啊？掌管着桑植县，除暴安良，整天剿匪，那个事情简直多得支不开套的啊！不仅贺龙支不开套，整个湘西人事大变动，都在走马换将。这个湘西呀、啊，管着十来个县呢、啊。这地盘可不小啊，其中呢，湘西有个镇国军第五军，第五军的军长叫林德轩，对贺龙啊比较赏识，他和贺龙的顶头上司呢田英昭也是好朋友，都欣赏贺龙是一员虎将。但是在林德轩的部下有一个团长，姓马，叫马吉祥，马团长。这个马团长领着1000多人就驻防在陈家河，这陈家河就在桑植县和永顺县的边界上。可这马吉祥不是东西，利用他手下这1000多人是胡作非为，比土匪还土匪，两县的老百姓是痛苦不堪，因此有很多人都到贺龙这儿告状，恳求贺龙发兵能把他给铲除了，解救老百姓。贺龙啊接着很多信件，也接待了不少的人，他有点犯愁了，为这事儿开了几次干部会。因为什么玩意儿呢？因为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家的正牌军，而且呢这马吉祥又是个团长，人也多枪也多，以贺龙的力量想把人家给除掉，这玩意儿难点。但是老百姓的呼声又不能不接受，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这贺龙亲自起身去见第五军的军长林德轩。那贺龙那是第一营的营长啊，有事见首长也是应该的。林德轩还真就不错，把贺龙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一见面热烈握手。他知道贺龙是一员虎将，也有心拉拢他呀。贺营长，百忙之中你不在桑植，怎么到了我这儿了？贺龙行着军礼之后，然后规规矩矩坐下了，就向他反映了马吉祥部队的情况。贺龙是义正辞严嘛，军长，在您的手下出来这么一个马吉祥，简直对您的声望太有影响了。作为团长，他怎么能胡作非为呢？土匪干不出来的事他都干到了，民愤极大呀。我这次专程来向您反映情况，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厉惩处。这林德轩听完之后当时就惊呆了。

有这等事儿？哎呀呀，我全然不知。马吉祥啊，马吉祥啊，你身为国家的团长，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不是人的事儿？可杀不可留啊！贺营长，你向我反映的情况很及时，很对，很对的。你放心，你回桑植县吧，我马上。

军长答应了，怎么马吉祥还是我行我素啊？这为什么呢？他派人一调查才了解了真相。闹了半天，这林德轩也不是个好东西，跟马吉祥两个人呢，哎，关系还挺深。别看他表面上说这说那个的，那是冠冕堂皇骗人之词，暗地之中根本就不管，所以这个马吉祥的部队照样胡作非为。当贺龙了解到真相之后，一咬牙，行，林德轩，你作为堂堂的军长，你把我给骗了，既然你不管，我管。这贺龙的胆子有多大呀？为此他又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什么参谋长几个连长全都参加了，他做出决定要铲除马吉祥。人们认为这是一招险棋呀，你是个小营长，你敢把团长给铲除，而且上边还有林德轩等等众人，这事儿要办砸了，上边能答应得了吗？但是贺龙是一身都是胆呢，既然老百姓反对的事儿，我就得同情老百姓，我就这么干，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贺龙做出决定之后，派出几路探马打听马吉祥活动的情况，不到一个月把情况摸清了。前些日子马吉祥啊抢了几家当铺和绸缎庄，发了一笔横财，为了封住他手下的嘴，要举行一个分赃大会，地点就在陈家河的东边，地点都搞清了。贺龙就带了200名弟兄，都是快枪手，一个比一个能干的，偷偷摸摸的化妆改扮来到陈家河。咱书说简短吧，谁也没想到马吉祥正在分赃大会上夸夸其谈正美呢，贺龙的伏兵四起突然出现，贺龙拔出手枪来对准了马吉祥的脑袋，哐哐就几枪，把马吉祥是击毙于地。他身边的爪牙刚要往上闯，被贺龙的手下啪啪啪一顿乱枪打成了筛子。马吉祥马团长就这样死了。贺龙发动突然进攻，获得了枪支100余杆，弹药几十箱，贺龙是大获全胜啊，而且把他们所谓分赃大会的金银财宝抢劫一空。这些东西一部分充公，一部分散发给受苦的老百姓。就这件事儿，不仅震动了湘西，震动了10几个县，也传到林德轩耳朵里头去了。林德轩是大吃了一惊啊啊啊啊！哎呀，贺龙啊贺龙啊，反了反了，你是什么人？你是小小的一个营长，竟敢以小犯上，亲自动手把团长给击毙了，这还了得？这就是造反呐！我岂能容你？林德轩气得浑身直哆嗦，马上坐上轿子，来到湘西护法军第5军，来见镇守使田英绍。因为田英绍是贺龙的顶头上司，贺龙这营长就是他委任的。见着田英绍，他又拍桌子又瞪眼，把这事儿反映了一遍。田英绍嘴里没说啥，心里头高兴。田英绍心说，贺龙好样的，干得对，哎，打一打他们的气焰，对咱们是有好处的。但这个嘴上他不能这么说，田英绍也假装吃惊，也假装生气。哦，有这种事儿？好，我一定处分，向贺龙的所作所为非枪毙

不可，非得杀一儆百。林德轩信以为实，他回去了。其实啊，他们都犯一样的病。田英昭啊，根本就没处分贺龙，相反还暗地之中派人给贺龙送去50条枪、10箱子弹，以示嘉奖，感谢贺龙把他对手林德轩减去一个羽翼。哎，这些当官的一块好饼也没有，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想削去对方的实力壮大自己，各有各的打算而已。可纸里包不住火呀，林德轩能不知道信吗？后来林德轩也知道信的，破口大骂：田英昭啊，田英昭，你等着我的，都是你包庇贺龙，纵容贺龙，才有今日之患呢，迟早我得报复。他们之间也埋下了祸根。光阴似箭，是斗转星移呀、啊。时光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半年多过去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从中央到地方，人事更迭不断呢。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走马换将啊，那个乱劲儿就甭提了。现在大总统黎元洪被赶下了台，北洋政府又换上新总统冯国璋，冯国璋执政了。他这一执政，各地方上是频频的走马换将。那别的地方咱不说，咱说湘西。这湘西这地方很重要，原来这儿的镇守使田英绍就是贺龙的顶头上司。田英绍这个人呢，不务正业，好不容易爬到湘西镇守使了，掌握着一切大权，他就贪图安逸享乐呀。广太太娶了18个，每天躺在床上滋滋就抽大烟。他的一切政务交给谁了呢？交给他一个新夫人，此人姓陈，叫陈曲珍。您记住啊，陈曲珍呢、啊、这个家伙后来爬上了湘西王的位置。这个陈曲珍呢，一开始在田英昭手下当中校参谋，也是田英昭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这个小子是诡计多端呐、啊，因为呢，田英昭把林德轩给得罪了，林德轩就有意收买他。这陈曲珍暗地之中也表了态了，要想方设法把田英昭给赶下台，赶下台之后由他取代。所以这陈曲珍呢，就动了心计了。一开始呢，他向田英昭建议，您手下应该设立一个军官培训班，培养您的骨干，早晚都有用。田英昭那是个糊涂人，一听挺好，好，这事儿你去操办吧，缺什么少什么你只管打招呼。哎，好好好好。陈曲珍就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自己的新妇人，各团各营都有他的铁哥们儿。当他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在林德轩的帮助下开始逼宫，突然之间发动兵变，就包围了田英昭。田英昭吓得大烟枪都落在地上了。到了外头，他一看傻眼了：“我屈真呐、啊，你要干啥？”“嘿嘿，我说长官，实在对不起，连中央政府的大总统都换了，我说咱们湘西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呢？您是不是当这镇守使时间太长了，有点腻呗？我挺感兴趣，我打算替您干几天，您觉着怎么样？”田英昭一听啊，明白怎么回事了。哦，好好好好好好，兄弟，我真干腻了，
我一年比一年岁数大，力不从心了，我这位置我就让给你了。打这儿开始，陈渠珍就掌管了大权，坐上了镇守使。贺龙全传43回。咱们常说一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意思？就说这个人呢，很难叫人琢磨透。你看教什么都能教透，这人难呢。因为这个人心叵测，变化无常，他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你想把他教透了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就拿咱们前文书来说，湘西镇守使田英绍本来这个人挺聪明的，就错用人了，就错用了陈渠珍。他就没看透这个陈渠珍是个什么人物。一开始田英绍很提拔重用他，结果这个陈渠珍就利用这个机会钻了空子，培植他的党羽，结交铁哥们儿，一旦羽翼形成，开始唱了一场逼宫，用武力威逼田英绍下台。田英绍一看是大势已去，悔之不及呀。但是姜是老的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田英绍一乐，兄弟，哥老了，干不动了，你就不这么干，我也想让位给贤能之人，那就是你。这不是你提出来了吗？哥哥，我什么都不要，全数都给你，我来个净身出户，你看好吗？哎，这招还真不错，田英绍算保住命了，来了个净身出户，夹着行李卷离开了湘西。他这个镇守使就让给了陈渠珍，这陈渠珍是坐享其成啊。有人还说呢，陈渠珍办事不地道，恩将仇报。也有的人说，要想办大事的人不这么的，他也办不成大事儿，心慈面软留祸害。哎，说什么的都有吧。这个陈渠珍独揽了大权之后，他也想培植势力，他知道贸然得了这么个差事恐怕驾驭不了，他要扩充实力。在这个湘西管着十几个县呢，他挨个一数，他就想到了贺龙，心说这个贺龙名气很高啊，听说这小伙子特别能干，现在坐镇桑植县，田英昭对他不错呀，委了他个营长，这回我呀提拔提拔他的官职，让他为我所用。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下了一张委任状，委贺龙是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的司令官。哎，这官不小啊，特派人到桑植去面见贺龙。贺龙呢，事先生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看委任状下来了，第一支队的司令，这怎么回事儿？对这种事儿得认真对待。为此贺龙就召开一个弟兄们的会议，参加的人陈图南包括他父亲也都参加了，好哥们坐在一起。贺龙把这委任状往桌上一放，各位啊，大家提提看法，各抒己见，咱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说着话，这个眼睛瞅着陈图南，陈图南是参谋长，文武兼备。陈图南也明白贺龙的意思，是叫他发言，他考虑了能有5分钟。

对陈渠珍这个人你了解不了解？我也知道一知半解。我听说这小子不地道，恩将仇报，赶走了田英少，他取而代之。对，营长，这人他不是个人，是一头狼啊。他为什么唯你为司令？他想利用你，利用咱们的枪杆子和弟兄的实力。这种人呢，绝不能跟他相处。人跟狼能共舞吗？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委任状咱不接受。也有人说了，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管陈渠珍是东西不是东西，是人也好是狼也好，那么咱们依附他，咱们起码眼前不吃亏，要把他给得罪了，他是顶头上司，对咱不利。总之大伙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拍板定案的事儿还得是贺龙说了算。贺龙听着大家的发言，脑瓜在急剧的转动，一看大家都不说话了，就等他拍板了。贺龙笑了，各位啊，大家说得好，尽管意见不同，我发表发表我的看法。这个陈渠珍真就是一头狼，狼崽子一个，起码他恩将仇报是忘恩负义之辈呀。咱们跟他干，到头来得不了好果子吃。我意已决，这委任状不接受，拒绝跟他合作。大家点头，那好吧，就把委任状给推回去了。这是陈渠珍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他听来人这一介绍经过，遭到贺龙的拒绝，这小子这脸气得跟猪肝一样，大骂贺龙：好小子，真他娘的不识抬举，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看得出来你眼里有姓田的，没有我姓陈的，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迟早我腾出手来，我先收拾你。这梁子就算接上了。这陈渠珍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他总觉着这贺龙啊是心头的一块病，怎么把他铲除啊？派兵打他，一出师无名，二没那个实力，现在手大有点捂不过天了。哎，我也来他个釜底抽薪，他采取收买和离间的手段。哎，这招可够毒辣的。在贺龙的身边的物色人，谁能做我的内应，把这贺龙给搞垮？他用上心计了，派出一个专门的三人调查组到桑植县去摸情况。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慢慢寻来找去，还真就找这个对象。此人姓古，叫古高如。这个洪家官呢，两大姓，头一个大姓是老贺家，第二个大姓是老古家。这古高如也是大姓家宗的一员，想当初他是哪儿的人，也是洪家官的，跟贺龙是发小的弟兄，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一起放过牛，一起赶过马帮，就是贺龙手下的好像一个马仔。这人平日里话语不多，别人怎么说他不言语，顶多嘿嘿一笑而已。有人说他贵人语话迟，实质上看错了。这古高如啊，是一肚子转轴啊！你别看他不怎么言语，心计很深，算计很高明。后来贺龙搞枪要发展武装，他也参加了，他也很卖力气。有一

刺贺龙领着他们一大帮人到祠里去搞枪，没想到一时不慎被人家发现了。等官兵抓他们的时候，贺龙领着人跑了。这古高如呢，跑得不及时，被捕入狱，在这慈利就押进监狱。因为查无实据，所以没要他的命，但是也遭了很多很多的罪呀。在监狱里死死生生将近二年，等他被释放之后回到家乡，贺龙已经在桑植成了气候，做了营长了。他来投奔贺龙，贺龙啊对他觉得有点愧疚，你看这二年多遭了不少的罪，所以是百般安慰。来了呢就给他一个参谋的职务，营部参谋，跟随着贺龙身边左右，有个大事小情也帮着参考，吃香的喝辣的。但这个古高如呢心里不平衡，心说贺龙啊贺龙啊，当年咱们哥几个搞枪的时候，你比我们也强不了多少，就是你胆儿大敢干而已，要讲究心计你不如我。现在贺龙高高在上当了营长，我充其量做了个小小的参谋，连个连长我都没混上。他觉着心里不平，没事他就生闷气，他总想着把贺龙给鼓捣下去，由他取而代之。您看看什么人都有啊，别看他不言语，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偏赶这时候陈渠珍正物色能够反对贺龙的人，哎，发现了他是如获至宝啊，是用重金收买，暗地之中达成协议了。他许诺古高如，倘若你要能把贺龙置于死地，或者想法把他给铲除，他的位置由你取代，你就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官，他的人马完全归你指挥。哎呦，古高如乐的就甭提了，连做梦都想着这个事儿。自从达成了协议之后，他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暗杀贺龙。您看这事儿多危险，要不怎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贺龙还拿他当好哥们儿，重要的会议还叫他参加，有事还跟他参考。可这小子是动了杀机，但是呢贺龙本身有本事，周围的人不断，想要刺杀贺龙又谈何容易，就得寻找适当的机会。这古高如呢暗藏利刃一口，有一把匕首磨得锋芒利刃，老在怀里揣着，就你发现了也无所谓，都是军人嘛，带武器这是正常的。但是他别有用心，寻找机会对贺龙好下家伙，好到陈渠珍那块领赏去。贺龙是全然不知，一日两两日三，这事儿过去有两个多月之后，这天贺龙正在营部里的议事，外边有人禀报有人求见。贺龙就一愣，谁呀？从李州远路而来的，是您本家的一个叔叔，说他姓贺，叫贺勋臣。哎，一点不假，请。时间不大，贺勋臣从外边进来了，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是风尘仆仆。贺龙赶紧紧走了几步，一躬扫地，叔叔，是您呐。哎呀，真没想到咱爷俩能在这儿见着。贺勋臣一笑，尝尝，虽然咱没见面呢，但是我的心一直在挂念着你呀。屋里请，屋里请。贺勋臣进了屋之后一看，贺世道也在这儿呢，老哥俩见面寒暄了半天，亲热的不得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饭菜。

0: 款待我叔叔，做了一大桌子，贺世道也参加了，贺龙那些好哥们也参加了，古高如也参加了，不过他坐到末位上，他依然是不言语。他心里也纳闷，他来干嘛？从李州来的，肯定是有事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贺龙就问叔，您这几年都干什么呢？嗨，哎呀，关上门没外人，我有啥说啥呀。我在王子斌王将军手下任职啊，我现在就在李州官面上混事儿。哎呦，不错呀。王子斌何许人也呀？肯定对叔叔你不错，大好人呐。各位啊，大概提他这个名你们觉着陌生，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介绍介绍。贺龙一听挺高兴，那您就说一说吧。好，那我就说一说啊，这可不是扯闲白，这是正经事儿。要提起王子斌王将军来，了不起，大好人。想当年呢，他就跟随着孙中山先生、黄兴将军一起搞革命啊。在武昌守义的时候，他是屡立战功啊，走马取荆州，凡是打仗他是勇往直前，是身先士卒，受到孙先生的赏识。孙先生有一次开会特别提到他的名字，说王子斌王将军那是最勇猛的一员虎将。现在王子斌呢就在李州做镇守使，手下是兵强马壮，我佩服他的人格，我就投靠了王将军。我发现人家把李州治理得很好，除暴安良，那什么贪污腐化的事他是深恶痛绝呀。人家开辟了一方和平的天地，给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老百姓对他十分拥护。我现在在他手底下做文案，我们经常接触。我说常常啊，常常就是贺龙的乳名啊。哎，常常，我经常在他面前提到了你，也介绍了咱们家乡的情况。王将军非常非常的高兴，知道你是个人才，这次特为派我回家乡，一个是到家来看看，另外办一件公事儿。我说常常，你看这是什么？说着从皮包里头取出一张委任状，这是王将军给你发下来的，愿意跟你合作。常常，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归靠到王将军手下，王将军委任你做独立团的团长，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我觉得这事儿非常好，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贺龙心说，我官运兴隆啊，两个月前陈渠珍为我做支队司令，两个月后这有人为我做独立团的团长。当然贺龙心里是高兴，对待这样的事儿，他得认真审慎对待。吃罢饭之后，他又把弟兄们召集起来仔细权衡，到底咱们同意是不同意。这古高如也参加这次会议了，陈图南就说，营长啊，像这种事儿，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听你的。各位，要听我的，我是120个同意。我心里最崇敬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就是黄兴黄将军，他们是革命的前辈啊，是我们的导师啊。孙先生赞许的人，那肯定是错不了。听唐叔这一介绍，人家真心实意的要把咱们团结过去， 我们却之不恭啊。大家不都是说了吗？挨着大树好乘凉，我们孤军奋战没有依靠，对咱也不利啊。因此我决定这委任状我收下了，我愿意加入王将军的部队，这独立团的团长我接受了。同意，赞成，好，这决定太高了，同意。大家是一致同意。武高如也在人群之中，也跟着随声附和，同意，同意。这事儿就通过了。第二天，贺龙专门请了贺勋臣，唐叔啊，我们开会研究决定了，我们同意，感谢王将军，烦劳您呢，再辛苦辛苦，回去转告王将军，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就是他的部下，如果王将军有用我之处，随时吩咐。好好好，我就知道不虚此行啊。贺龙啊，尝尝，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今天我就回去，我禀报王将军，他还等着听你的喜信呢。行行行，贺勋臣是高高兴兴走了。临走之时，告诉贺龙：“我看你现在实力还不算大呀，如果有哪些困难，随时派人跟我联系。我想王将军必定是鼎力支持。”贺龙说：“行，实不相瞒，叔叔，我们这人手不缺，就是枪支弹药有一定的困难。如果王将军能多给我们点枪支、重武器或者是弹药，那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行行行，我回去把这个事儿如实禀报。贺勋臣走了，贺龙呢，为了祝贺这件事儿，吩咐一声更改旗号，把独立团的大旗插上。他属于李州的人了，孙中山的部下，所以人们奔走相告是热烈祝贺呀，祝贺贺龙从营长升到团长了。咱再说这个内奸武高如，他就把这个事儿及时的透露给陈渠珍，告诉贺龙啊，谢绝了你的委任，可答应了王子斌的委任，现在成了独立团的团长了，正在祝贺呢。这陈渠珍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好你个贺龙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给我眼儿里插棒槌，你在我的眼皮底下，你加入哪门的李州啊？不用问，王子斌也没安好心呐，支持你，委任你做独立团的团长，就是对付我，我不先下手，必为所害，我一定要要了贺龙这条性命。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吾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 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止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跟红，人民跟红军。

跟红，眼睛跟红光。

0: 新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穿越历史的沧桑，一个响亮的声音宣告胜利。这胜利异常艰辛，这胜利淬炼真金，这胜利光耀千秋，这胜利世所敬仰。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1: 为胜利，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14年，14年血泪记忆，14年山河不屈。
2: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赴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硝烟归于浮尘，但伤痛苦难不能忘，不敢忘，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儿女致敬。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致敬先辈。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王正甫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1: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省创新制度机制，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0: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国家发改委部署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打击。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今天，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要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1: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3: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园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院长马扬彪：
4: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成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1: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执行院长陆兆明：
5: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星上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的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1: 加快建设人才强。

0: 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九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0: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之城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地下定位与导航研发中心副主任初星河：
2: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0: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引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康普亮：
3: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4: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4步2职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分局安全生产监察科科长李启涛：
5: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0: 作为沧州黄骅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这里合规经营7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万新泰实业集团总经理蔡迎生：
6: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0: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 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厂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米春泉，
7: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跟踪督导新能源厂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0: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和3书1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承德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管理科监察专员李燕，
8: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4个利剑，紧盯企业5职矿长、5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1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0: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王燕，
9: 我省建立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报保制度与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1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1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0: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理办党委委员、应急管理工作组组长任静，
10: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3类人3样事3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0: 邢台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预建当代上品项目负责人王勇，
11: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了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安全生产总监梁晶，
12: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0: 省应急管理厅调查统计处处长韩少壮，
13: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10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0: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3个制度1个机制，即3类人3项事3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14: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

0: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1: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2: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0: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3: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0: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4: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6: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请听报道。
7: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8: 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融入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可视化传播等科技手段，让科技科普成果更加可感可知。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展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会穿糖葫芦，有的能叠衣服，还有的在跳舞打拳击。小岛空间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技术总监赵勇：
9: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3款屈臣智能的真实应用场景展示，主要包括文旅场景、工业场景，还有这个康养场景。我们希望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真实的看到机器人如何完成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激发公众对屈臣智能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趣和关注度，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8: 今年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全省联动，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组织重点活动9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再到流动科普、静态航，形成一地主场全域联动的科普格局。此外，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组织开展13个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等，推动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可共享的科普资源。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研一学生于佳：
10: 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科普月的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展示，然后在现场有很多实验室在向学生开放，能够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对于未来我们做科研活动或者是一些科创比赛就能够很大的助力。
8: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贯穿全月的科普日历，整个9月将分别围绕加强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5个主题周，共25项专项活动，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让科普从意识集中向持续服务延伸。同时，11条燕赵科普游精品研学线路也正式亮相，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深化。省科协常务副主席郭雪涛：
11: 持续创新活动模式，在高端科普资源集聚上靠前服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联盟在雄安起步发展，推动设立我国空天信息领域首个专业科技奖项，结合我省实际推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首个聚集区将落地雄安。在推动社会力量办科普上，以市场化机制打造燕赵科普游品牌。

0: 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探索建设社会化科普大篷车近百辆，为我省科普阵地增添一支新生力量，全面提升活动广度和服务深度。
1: 日前，商务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位列其中。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同时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银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据了解，六张网是指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
2: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 近日，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及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召开，会议明确下半年将重点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
2: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

0: 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称美方袭击了该国胡奇斯坦、霍尔木斯干等省的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0: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数据显示，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1990年至2011年，赵本山共计21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演绎21部小品，其中15次获得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奖。1996年发行个人单曲《我心中的太阳》。1999年由个人投资主演的电影《男副女主任》获得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赵本山获得最佳男演员奖。2003年首唱《绿色二人转》，并创立了以演出《绿色二人转》为主的刘老根大舞台。2007年凭借电影《落叶归根》入围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0年获得华鼎奖终身成就奖。
1: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3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呢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2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是吧？
2: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1: 来了。
2: 你好，大妈。
1: 啊，你好。
2: 你好，大叔。
1: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别动，坐好。
2: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

0: 我接我
1: 好了
2: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0: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的话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对吧你坐下
0: 哎啊
2: 我先采访你几句
0: 行
2: 怎么的小崔
0: 啊
2: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0: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0: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0: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
0: 啊
2: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服你自己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0: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
0: 哎
2: 哪页
0: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2: 加油呢加油呢
0: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3: 看背面
0: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3: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0: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
0: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3: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2: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4: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3: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他扣上、
0: 啊、来戴
3: 哎呀这声太大了
2: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0: 哎、
2: 啊、
0: 大妈
2: 啊
0: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都是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这个是挺贵的
0: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不够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
0: 哎您听听音乐、啊、
2: 问你了
0: 啊
2: 嗯该你了
4: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0: 啊、哦大妈这衣服

0: 挺贵的吧？
1: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0: 租的
1: 啊？
0: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 明白。
2: 你问吧，崔。
0: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2: 书啊？
0: 啊。
2: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0: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
0: 啊？
2: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0: 哦，
2: 嗯，
0: 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
0: 哎，
2: 问你，我那书，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1: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1: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呢。
0: 来，大妈抱着记着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1: 哦，对，
0: 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0: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2: 嗯，
0: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不，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1: 40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嗯。
2: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我说他两句行。小崔啊，
0: 哎，
1: 我这样
0: 啊，
1: 你学坏了，你呀
0: 啊，
1: 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0: 好。
2: 嗯，
0: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2: 嗯？
0: 怎么了大叔啊？
2: 他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2: 啊！
0: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
0: 啊、
2: 你问我呗。
0: 行，
2: 嗯，
0: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2: 嗯，
0: 第一章就叫《回家》，
2: 嗯，
0: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吧？
1: 能。
2: 那你抽他干啥呀？
1: 胃疼。
2: 你这么烦人呢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
0: 嗯、
2: 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0: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80，我40。
2: 嗯，都税后、嗯。
0: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1: 是他剪完就骑溜杆了，第二天。 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2: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1: 能憋疯。
2: 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0: 啊、
2: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0: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2: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啊、你得了烧头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2: 嗯，
1: 讲一天一宿。
2: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0: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2: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就疯
2: 了。崔大夫
1: 就小崔大夫。
2: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0: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2: 嗯
0: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2: 嗯，还有十万多字就截稿了。
1: 哎呀妈！哎呀，
2: 怎么的？
1: 胃疼。
2: 忍着，你们。
1: 哎呦，
2: 那么吹。
0: 对，
2: 你接着。
0: 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2: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0: 啊，
2: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 那这话是真的、嗯、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嗯、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2: 嗯、
1: 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
2: 嗯、
1: 赶紧写月子二吧、嗯、村头厕所可没纸了、嗯
2: 嗯、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0: 哎，怎么这又走了？
2: 都干啥呢？
0: 别走，别走，又走了。
2: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0: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2: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1: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2: 怎么的？
1: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2: 这。
1: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就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2: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1: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对呀、啊，对不起啊、
0: 哦。没事。
1: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0: 你听着那么别扭，
1: 你别别扭。
0: 嗯。
1: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0: 嗯。
1: 你坐着，我说。
2: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0: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
2: 我不要，都给他。
1: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0: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1: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
0: 哎，
1: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0: 啊，
1: 这玩意儿吧， 铁头线，接回来了。
0: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1: 哎、没带人，
0: 这大妈在呢吗？
1: 咱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0: 请请，
1: 老鬼，
2: 小样啊！
1: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苗凯，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
3: 对。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

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

0: 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0: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8: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8: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7: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7: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卢建与河北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洪波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1: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三篇；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隆化县依托地热资源优势，强化招商引资效能；
1: 我市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9月3号，市委书记卢建与河北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洪波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围绕优化航线布局、深化航空文旅融合开展深入交流。卢建对陈洪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承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全市上下正聚

0: 将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精准化文旅融合赋能，承德高质量发展。承德文旅资源丰富，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发展民用航空事业，对于拓展对外渠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一是把航线培育发展与旅游产业紧密结合，精准研判客源城市旅客出行需求，积极开辟点对点直飞航线；二是着力保持现有航线稳定运营，在巩固既有航空运力的基础上持续提升运营水平；三是持续深化航空文旅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多形式宣传场景，带动文旅市场提质扩容，实现航空运输与文旅产业互促共进。市委市政府将强化要素保障，高效统筹对接各项合作事宜，让企业在承德安心发展。陈洪波向承德市委市政府对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工作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整体发展情况。他说，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将紧紧围绕承德所需，进一步优化航线供给，拓宽客源引流渠道，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惠共赢。市领导李东、刘洋参加。
1: 市十六次党代会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实招商引资、攻坚项目建设，深化区域协同，强化创新驱动，不断积蓄赶超进位的强劲动能。今天，承德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解读专栏为您解读：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2: 全方位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接，一体推进规划、政策、产业和创新协同，围绕合作共建六链五群，全方位参与产业链发展，持续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因地制宜探索非地招商，共建产业园区等毗邻地区协作模式，着力构建京津冀区域合作新高地，加快推进交通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全力支持和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承德力量，坚持立足京津，放眼国内发达地区，加强区域协作交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贸规模效益实现新提升。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准确把握消费结构性变化，全力盘活核心商圈和主要街区，围绕文旅、养老、托育、赛事等服务消费需求，拓展业务场景，培育消费热点，不断提升消费活力。要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做优体现承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扩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加快补齐线上消费短板，让承德的好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卖上好价钱。要深化改革，激发动力活力，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遴选一批优质项目向民间资本推介，保持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力推进国资国企重组整合，优化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盘活国有资产向主导产业民生领域集中，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压舱石作用，积极征列国家级省级改革试点，谋划一批自主性小切口改革举措，创造更多具有承德特色的改革成果。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0: 隆化县七家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热与生态资源禀赋，围绕全县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优质文旅项目，推动地热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群众致富优势，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请听报道。
3: 走进栾山汤泉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节点，加快推进装饰装修与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为度假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打造集高端住宿、屋顶湖边泳池、温泉康养、亲子度假、商务会议于一体的温泉度假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热河温泉度假区文旅配套，激活京津冀康养市场，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栾山康养旅游集团总经理唐斌：
4: 栾山汤泉项目呢，是我们栾山丽城酒店的一个配套附属项目，总建筑面积呢有7000平米。栾山汤泉项目呢，开工于2026年的7月份，

0: 我们的主体竣工时间包括附属工程呢，会在2026年的年底完成，在2027年3月份以前会完成全部的精装以及筹开工作，然后面向所有的广大游客。
1: 戚家镇把招商引资作为激活镇域经济的重要抓手，充分挖掘温泉、森林、山水等特色资源，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引进高质量文旅康养项目，推动温泉资源由单一泡浴向全域度假、康养旅居转型升级，依托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提升镇域整体风貌，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全面赋能戚家镇乡村振兴提质升级。戚家镇政府镇长刘彦国：
2: 戚家镇将聚焦温泉资源、生态资源、区位条件优势，加快推进栾山汤泉、松溪温泉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积极盘活原有项目，持续丰富区域业态，全力正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动温泉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我市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各中小学校以丰富多彩的欢迎仪式和开学第一课活动，为孩子们送上新学期第一份礼物，引导孩子们开始新学期的学习，增强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4: 丰宁第三小学在校门口搭建彩虹拱门，迎接学生穿过成长阶梯，并开展击鼓鸣志、赠送棒棒糖等仪式，营造温馨热烈的返校氛围。2年2班学生张希朵：
5: 我最喜欢击鼓鸣志，因为它能让我新学期充满能量。我希望能多读有趣的书，在校园里收获更多的快乐。
4: 滦平县各中小学同步开展开学第一课，围绕交通安全、校园安全、防范欺凌等内容开展安全教育，同时通过故事、动画、情景互动等形式，引导学生适应校园集体生活，培育规则概念与安全素养。滦平县第一小学学生周新淼：
6: 今天这节安全主题班会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明白了，安全是学习和生活的基础，不管是校园活动还是上下学的路上，我们都要时刻保护自己。今后我会把安全牢记在心里，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地度过新学期。
4: 滦平县第二中学教师杨静：
7: 开学第一课，我们不仅会引导孩子们收心归位，养成良好的课堂习惯，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与责任担当，希望同学们能够快速调整状态，告别假期的松懈，树立新学期小目标。
4: 在龙化存瑞小学，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以课堂宣讲的形式为孩子们普及交通安全知识，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交通手势操演练、汽车盲区体验等环节，让学生直观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加深对交通安全的理解。龙化县存瑞小学学生于君然：
8: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会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我会把这些交通安全知识都告诉爸爸妈妈，我也会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4: 龙化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春：
9: 再次走进存瑞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交通安全常识，在孩子们幼小心灵中种下安全种子，让交通安全之花在校园绽放。
10: 眼下正值开学季，龙化交管大队及时启动专项护学勤护，全力保障学子出行安全。请听报道。
11: 连日来，龙化县兴州路与京通线交叉处的铁路桥实施道路扩孔施工，路段临时封闭禁止通行。这条路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施工围挡隔断原有通行线路，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交通压力陡增，给师生通行、家长接送造成诸多不便。为化解施工带来的交通问题，龙化县交警大队快速响应，周密安排，开启专项护学勤务。执勤民警坚守校园周边重点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引导群众绕行，维护现场通行秩序，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用在岗职守守护广大学生上下学平安路。龙化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郭吉刚：
12: 为最大程度减少出行影响，我大队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施疏导过往车辆，引导社会车辆、接送学生车辆有序绕行施工区域，分流缓解周边道路拥堵，全力维护校园周边安全畅通的通行环境，保证学生平安往返校园。
13: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3: 9月3号，北京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退役军人走进承德县成平宁抗战纪念馆，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升国旗活动，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请听报道。
4: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10名国旗护卫队退役军人身姿挺拔，步履铿锵，列队缓缓走向升旗台，开始了升旗仪式。在激昂嘹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人员整齐肃立，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升旗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成平宁抗战纪念馆，观摩抗战文物，聆听红色故事。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班长胡阿龙：
14: 今天是9月3日，抗战胜利81周年，我们来到了承德革命抗战老区，这里有很多英雄人物，我们将学习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通过我们自己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将这颗红色正能量的事迹宣传下去，希望大家也是一样，能够铭记历史，牢记使命，无畏自强。
4: 承德县三沟初级中学学生苏子晨：
15: 今天能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们祖国能有今天的安宁，是靠前辈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所以，作为中学生的我，以后将要好好学习，更好地报效祖国。
10: 近日，平泉市卧龙镇开展“凝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年轻干部现场教学及警示教育活动，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请听报道。
1: 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学习优秀党建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效拓宽工作思路，汲取奋进履职的动力。随后，全体人员前往平泉市廉洁文化教育展馆开展警示教育，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学习廉洁文化，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平泉市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7: 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底线，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以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1: 平泉市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16: 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3: 近日，双滦区人民检察院、双滦区人民法院携手走进伏羲地院社区，开展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检法两院干警各司其职，认真值守，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真实案例讲解等多种形式，开展沉浸式普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知识，让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1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双桥区教体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 美丽带军情，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招生入学、校园管理、校外培训、课后服务、体育惠民、学生安全，每一件事啊，都是百姓十分关注的民生大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双桥区教体局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将就大家关心的教育体育相关政策工作的开展情况和听众朋友面对面进行沟通和交流，现场解答听众朋友和网友的疑问。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关于入学招生、校园教育、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课后

0: 服务、校园安全、体育健身等方面的问题、诉求或者是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我们的两路直播间热线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在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来全程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双桥区教体局副局长杨雅文、教育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小青、体育股股长刘东民、德艺股股长狄荣、人事股股长高占红、小学教研室主任李刚，欢迎各位。好，杨局长您好，也请您呢代表大家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打声招呼。嗯，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双桥教育工作的支持与关心。今天我们来到百姓热线直播间，就是希望打开沟通的窗口，直面群众心声。教育体育工作联系着千家万户，招生入学、课后服务、校园安全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监督与建言，同时也希望广大听众朋友们畅所欲言，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找准工作中的短板，赶集提升各项业务，更好地办理群众满意的教育体育事业。
0: 嗯，好，听众朋友，那么在今天百姓热线的直播室当中，来自双桥区教体局各职能科室的负责同志啊，在直播间中做客。广大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相关有关于双桥区内的入学招生、校园教育以及课后服务工作、体育健身等方面的工作内容，想要进行咨询和问题反映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现在呢，新学期啊刚刚开启了，不少家长朋友都特别关心双桥区中小学秋季开学的整体情况。杨局长，今年秋季全区开学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截止到9月1日，全区中小学已经顺利的开学，平稳有序，校园运行呢一切正常，老师和孩子们的精神状态也很不错。为了孩子们，特别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更好的适应学校生活，今年我们采取了更人性化的错峰报到。全区中小学9月1日正式上课，一年级新生不搞一刀切，由各个学校结实自身实际，在一周之内灵活安排入校。这么做呢，一方面是缓解了开学当天的校门口交通拥堵，避免呢人员扎堆；另一方面呢，家长和孩子也不用特别的赶时间，也可以从容的做好入学的准备，让新生们开开心心的完成入学过渡。
0: 嗯，那么这个开学平稳有序的背后，其实离不开前期所做的大量的筹备工作哈。开学前，教体局在安全保障、师资调配还有这个食堂物资方面哈，都做了哪些统筹安排呢？
3: 嗯，确实，平安开学准备工作呢，必须提前做好。我们早谋划、早部署，把校园安全呢放在了第一位，筑牢安全防护底线。8月27号。我们专门组织辖区30所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培训，邀请交警、公安、消防的专业人员过来授课。培训既有理论讲解，也有呢实际操作，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所学校，做到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实现动态清零。
0: 嗯，那么校园安全无小事，食品安全啊更是家长特别挂心的一块。那食堂这块你们是怎么保障的？
3: 没错，孩子在校吃饭呢，家长是最惦记的。8月28号，我们依托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一体化平台，规范落实学校大宗食材采购，从源头把食材质量关，同时呢规范经费的使用。开学之前，我们对各校食堂环境卫生设备开展了检查和督导，就是保障孩子们开学第一餐吃的安全、吃的营养、吃的可口，让家长们放心。
0: 嗯，好，那么现在呢，学生们已经是坐在了课堂当中啊，能够 专心的去上课了，那么筹备工作做的也是细致和周到。在这样的开学季当中，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学生朋友啊，在这一学期有所收获，在知识

0: 的海洋当中尽情的遨游。新学期的到来，新生入学，学位够不够啊，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话题。很多听众和网友呢，也曾经给我们留言说，想问问咱们双桥区各个学段学位的供给情况怎么样。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双桥区教体局教育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小青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好，李主任。
1: 你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学位问题呢，关系到每一个孩子上学，每年招生季摸排学位情况，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近几年的人口数据，我们对双桥区中小学适龄儿童的数量做过研判预判。从趋势来看呢，我区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小学适龄儿童数量也在逐年减少。目前呢，区内各小学的学位整体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初中这一块呢就不太一样了。这几年呢，因为小学毕业的学生基数比较大，所以呢，现阶段初中的学位呢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刚刚够用这么一个状态。按照人口预测，到2029年，初中就学人数能达到峰值。之后呢，后续我们初中的学位也能够逐渐的充足起来。
0: 好，特别是对于这个适龄孩子入学，还有外来随迁子女读书，咱们区教体部门出台了哪些便民的举措？怎样保证这些孩子能够教育公平，做到应入尽入啊？
1: 我们始终把教育公平放在第一位，全力落实应入尽入，重点保障几类特殊群体的孩子入学权益。第一类呢，就是外来随迁子女，他们是享受和双桥区户籍的孩子同等的入学政策，不设门槛，都能够平等安排入学。第二类呢，就是落实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的这个教育优待。按照省市的各级政策，我们落实相关的入学优待政策。第三类呢，就是推行多孩长幼随学政策。现在有的家庭呢，就是有2-3个孩子，那么这样的家庭呢，可以按照政策把孩子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这样呢也能减轻家长的这个接送的这么一个压力。第四类呢，就是保障残疾儿童入学。根据残疾儿童的实际情况，通过随班就读呀、送教上门呐这样的方式。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1990年至2011年，赵本山共计21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演绎21部小品，其中15次获得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奖。1996年发行个人单曲《我心中的太阳》。1999年由个人投资主演的电影《男副女主任》获得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赵本山获得最佳男演员奖。2003年首唱《绿色二人转》，并创立了以演出《绿色二人转》为主的刘老根大舞台。2007年凭借电影《落叶归根》入围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0年获得华鼎奖终身成就奖。
1: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2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2: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1: 来了。
2: 你好，大妈。
1: 啊，你好。
2: 你好，大叔。
1: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2: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3: 好了，
1: 呛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1: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2: 哎啊，
1: 我先采访你几句。
2: 行。
1: 怎么的，小崔
2: 啊？
1: 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2: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1: 好点没？
2: 好多了。
1: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

0: 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1: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2: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
2: 啊，
0: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服你自己。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2: 哎呦，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
2: 哎，
0: 哪页？
2: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0: 嗯，
2: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2: 哎，
0: 还有呢。
2: 哎呦大叔，
1: 哎，
2: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1: 看背面。
2: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1: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2: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2: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1: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2: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2: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1: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儿。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
2: 嗯，
0: 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1: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咋的？
2: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1: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2: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2: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2: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啊，给他扣上。
2: 啊，来，戴。
1: 哎呀，这声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2: 哎，
0: 啊，
2: 大妈
0: 啊，
2: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2: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
2: 啊，
0: 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
2: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2: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2: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2: 师傅，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行。
2: 哎，您听听音乐。啊，
0: 问你了。
1: 啊。
0: 嗯，该你了。
1: 声挺大的。嗯，
2: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1: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2: 那得多冷啊！
1: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2: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1: 老贵了，四十一天租的。
2: 租的
1: 啊？
2: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 明白。
0: 你问吧，崔。嗯，
2: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2: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2: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2: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2: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哎，问你，我那书，
2: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1: 没签字售书啊？
2: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2: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1: 海，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2: 来，大妈抱着去给我的，
3: 智商相当高。
1: 对，
2: 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2: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0: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1: 41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0: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哎，
1: 你这样啊，你学坏了，你呀，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2: 谢谢啊。
0: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0: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咱接着唠。
2: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0: 他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 胃在哪儿呢？
2: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啊！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2: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吧？
1: 能。
0: 那你抽他干啥呀？
1: 胃疼。
0: 我这么烦人呢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2: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哪有，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2: 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80，我40。
0: 都税后。
2: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0: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1: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1: 能憋疯。
0: 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2: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
3: 大哥这一嗓子。

0: 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嘚嘚声声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就
0: 疯。崔大夫，
1: 就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1: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1: 胃疼。
0: 忍着，你们，
1: 哎呦，
0: 那么吹。
2: 对，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2: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2: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1: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着？
1: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
1: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1: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对不起啊。
2: 没事。
3: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不怎么
2: 的、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3: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2: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3: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
2: 哎，
3: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2: 啊，
3: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
2: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3: 来吧，你没带人。
2: 大妈在呢吗？
3: 不能唱，
0: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请，
3: 老可
0: 小样啊。
3: 你干啥去？
0: 换衣服。

0: 中国疫苗牌，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滦平县城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有序推进，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滦平县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居安思危，方能行稳致远，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彰显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置身重要发展阶段，越要面对艰巨繁重发展任务，越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在全省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工作局面。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安全生产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把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落到实处，切实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到全链条全方位，切实把应急救援处置最后一道防线夯实筑牢。要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要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要加快建立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督查清单、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